把辐射案和深夜入室盗取硬盘一案并案侦查。由于这幅画从一开始就被程立红挂进房间，后幸福撒开大网对程立红的人际关系进行地毯式排查，最终一一排除了程立红被情杀、仇杀、谋财害命的种种他杀可能。夏薇也在被调查之列， 因为没有动机，他又被最先排除了嫌疑。在夏薇的恳求下，监测中心的工作人员在将那幅画移交到公安机关之前，同意他将那幅画拍摄下来。夏薇特意请电脑工作室将它制作成摄影版本，大小比例和原画分毫不差。夏薇把它悬挂于床头，日夜观察，山体的颜色是青灰色的， 矿物质放射源恰恰就在那块青灰色中。夏薇对着画一次次的脊背嗖嗖的发冷，通过画面做手脚使它具备伤人甚至杀人功能的是什么人呢？根据警方的初步推断，放射源的投放者其目标并非程立红，也就是说程立红以他如花的

0: 离开了吗？与这个环境，这个群体，才刚刚培养出感情，这就要一把掐死吗？又是谁在导演这场人生大戏？
1: 情感和悬念并存，爱情和诱惑同在，爱情的诱惑正在播出。

0: 阳西下，陈新宇经过伦敦的凯旋门走向广场，休闲的人们懒洋洋地散布在广场各处，或安静进食，或低声交谈，不时有成群的鸽子飞落到人群中。广场一角的木头长椅上，陈新宇坐着，思念的潮水一浪一浪将他淹没，把他的一颗心浸泡得柔软，几乎是逃开的。在意的不是上一代的恩怨，父辈的孰是孰非他无权去评价，也不想去追究，只知道那时候满脑子都是那个女孩子，满脑子都是她的好，谁的话都听不进去。项链的事是个无头案，突然就冒出来了。陈新宇不愿意相信母亲的话，可又实在没办法去怀疑自己的母亲。母亲如他自己所说，确实脾气不好，说话也不好听，可母亲确实不是一个坏心的人，给人栽赃的事他干不出来，这一点作为儿子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偏偏又那么巧，怎么就在夏薇家里人急需用钱的时候，就在必经的路上捡了别人丢失的项链呢？陈新宇一点也不愿怀疑夏薇，可又实在找不到让人信服的理由，让他相信项链是自己长腿跑到夏薇手里去的。或许是自己错了，他开始怀疑自己。原以为冰清玉洁的纯粹的情感，实际是一种假象。夏薇走近他，真的是有某种目的，浑浑噩噩地登上飞机，浑浑噩噩度过十几个小时。到伦敦的第二天，他就一头扎进工作，让自己像机器一样转起来，希望借助繁忙的工作忘掉过去的一切。那些日子，和夏薇在一起的日子，只当做了一场梦吧。陈新宇开始尝试着和别的女孩交往，但基本是一见面就没了感觉，如何努力也找不到感觉。他总是下意识地和夏薇比较，一比较便比出诸多不好，要么性格太强悍他不喜欢，要么腰粗看着就不舒服，要么太任性说句话就会让他烦。别扭了两三次，他就不再为难自己了。半夜突然从梦里惊醒，脑子里跑来跑去的还是九溪烟树的情景，还是那个站在溪边温柔如水的女孩子的影子。渐渐的，陈新宇终于想明白一件事，除了夏薇，对任何一个女孩自己都已失去了欣赏的能力。别说那个无头案没有结果，退一万步讲，就算项链真的是夏薇拿的，她也认了，谁能不犯错呢？就连他的错自己也一块儿爱了。正这么想着，说服自己回头去找夏薇，说服自己重回夏薇身边，这时周占地的长途电话带来一个坏消息，夏薇不见了。
1: 你说什么？夏薇突然失踪了，上周我还去看过她和诗诗，一切都好好的，可今天我到他那儿去，他和诗诗都不见了，电话号码成空号了。我给医院打过电话，医院说他辞职了。
0: 这个电话仿佛一只手猛地一拽，积聚在心里的思念和担心一下子决堤了，洪流一样冲垮

0: 所有的防线。陈新宇一夜无眠，第二天一早将手边工作做了一番交接，订了回程的机票。他心急如焚地登上飞机时，这才赫然发现，那个女孩子其实早就进到自己骨子里去了，像毒一样已经戒不掉了。青岛流亭机场国际航班出站口，周战地接到了风尘仆仆的陈新宇。通往市内的高速公路上，车子如风般疾驰。
1: 怎么样，在伦敦这半年过得还不赖啊？
2: 还行。
1: 什么叫还行啊？
2: 还行就是还不错。
0: 周战地识趣地闭上嘴，一路沉默。从机场回到市区，陈新宇马不停蹄赶到夏薇曾经的住处。夏薇曾经住过的房子里搬进了新的房客，尽管有心理准备，无功而返时仍然满怀失落，又赶往医院，从值班的麻醉科副主任林雨英那儿证实了夏薇辞职离去的事实。
2: 他为什么就突然辞职了呢？
0: 不清楚，我们也感到很突然，到了夏天正是忙的时候，科里人手不够，人事处不同意他走，可他留了封辞职书，一声不吭就走了。
2: 他没说去哪儿了？
0: 没说。夏薇人品好，脾气好，技术好，业务好，悟性强，上进心强，有责任感。这种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女孩子，十多年我都没遇上过了。我是重点培养她，她进步很快，现在不仅理论上技术上还是心理上完全具备了优秀麻醉医生的素质，前途一片大好。我真是想不明白他为什么会突然辞职。知道这个消息，我还打算找他谈谈心呢，可是没想到手机号空了，再也连不上了。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我也担心呢。
3: 亲爱的，不管过去发生了什么，我一定要把你找回来。见不到你，我的寻找就不会停下来，因为在我的世界，没有人能够取代你，始终、永远、任何时候。爱情的诱惑，爱情的诱惑正在播出。
0: 夜幕在城市的华彩中徐徐降临，陈家的晚餐刚刚开席，家庭成员都在，气氛和往日截然两样。陈新宇一脚踏进家门，嗅嗅鼻子，就意识到异常。确切地讲，这异常从房子的每个角落，从每个人犹疑的眼神中丝丝缕缕透出来。两天前还从英国打来岳阳长途，此刻突然现身眼前。看到陈新宇，江叔和花如锦的脸上出现不同程度的惊讶，而陈新祥习惯性的平静，从他脸上几乎看不到情绪波动。小康林亲热地跑到陈新宇身边，直白地向突然归来的叔叔讨要礼物。陈新宇蹲下去把他搂进怀里，然后从包里取出一组魔术玩具。张嫂往餐桌上加了一副碗筷，并在花如锦的吩咐下拿来了红酒和酒杯。陈新宇礼貌地回绝了，没有心情。他像一位客人，坐在不远处的客厅里，一边看电视，一边耐心地等待家人结束晚餐。他不停地调换频道，没有什么节目能够吸引他的注意力。晚饭匆匆结束，陈新祥率先离开餐桌。他来到陈新宇身边，从弟弟手里抽出遥控器，按了关机键，然后伸手在陈新宇肩上亲热地拍拍，往右侧沙发上坐下。兄弟俩互望一眼，似乎都想从对方脸上探寻什么。然后陈新祥笑了，久别重逢的亲热的笑。
1: 你这家伙，突然跑回来也不来个电话，这么久不见，怎么着咱兄弟俩也该喝。

0: 一杯。喝酒有的是机会，不差这一顿。陈新宇略微冷漠地说。江叔走了过来，在左侧沙发上坐下。你这混小子，怎么突然就回来了？家又不是酒楼宾馆，说走就走，说来就来呀。妈，我回来看看你们。
1: 哈哈，知道吗，新宇，我最欣赏也最放不下心的就是你这种特立独行、我行我素的性格。不过我得告诉你啊，有的时候太有个性了未必是好事啊。
0: 大哥，你这是批评我吗？
1: 当批评听也没错。妈说的没错，你年龄不小了，公司里的事儿不能什么都指着我，该你扛的你就要扛起来，有点责任感，无论对公司还是对你自己都没坏处。就算不为公司，也该想想自己的前程。
0: 谢谢大哥的金玉良言。
2: 行啦，你们什么时候把真正的重担交给他了？有能干的大哥大嫂，天塌下来有人顶着，还要他扛什么呀？他在与不在，公司这架机器不是照样运转吗？他如今连公司员工都不是，还和他谈什么公司？妈，话可不能这么说呀，新宇他不是普通员工，他是集团大股东之一，又在国际一流学校读了那么多书，不折不扣的人才呀，不重用他是咱们家的损失。可是新宇呢，眼界太高，咱家这小庙他能看在眼里吗？就算把副总裁的位子拱手送他，他还不是一口回绝啦？花如锦说的是事实。陈天诺刚过世那阵，陈兴祥正式接手公司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在外流浪的弟弟找回家来，将集团副总裁的位子给他，是陈新宇主动放弃了。陈兴祥哈哈一笑，
1: 过去的事儿就别提了，这半年新宇在国外做市场出力也不小，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天诺这个品牌在伦敦华人市场有了一席之地，新宇功不可没啊。既然回来了，那就好好休息一下，工作的事先放一放，要不要找个地方度度假散散心呢？
0: 我没那个福分，下一步有个重要的事儿。
1: 重要的事儿，工作吗？说说看，下一步是继续和周占地经营那个店，还是回来做？
0: 愿意回来就沉下心来踏踏实实干点事儿。
1: 你要愿意，下周就开董事会，给你权力，给你空间，让你放手去干。
2: 是啊，新宇，你不是一直想干翻事业吗？只要你认为是正确的，我和你大哥啊，保证全心全意的支持你。
1: 谢谢大哥大嫂的美意。我这次回来不是来要权力的，而是回来找一个人，希望能得到家人的成全和帮助。
0: 找人？
1: 说吧，找什么人呢？夏薇不见了，我得找到她，尽快。
2: 一语既出，像个炸弹，粉碎了陈兴祥夫妇努力维持的轻松氛围。首先大吃一惊的是江叔，
3: 他不见了，去哪儿了？
2: 是啊，他去哪儿了？
1: 他上班上得好好的，怎么不见了呢？
2: 陈兴祥也纳闷，那个被他认为引入池中的鱼，锁入笼中的鸟，突然溜了。看来家人对夏薇失踪一事还一无所知。
1: 我觉着我可能需要你们的帮助。
3: 你和他不是已经分手了吗？
1: 分手了就不管他的死活了吗？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2: 对一个人来说，什么才是诱惑？金钱、名誉、权力、地位，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或许是的。只是对于我来说，这世界最大的诱惑，就是能够获得你的爱情，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够了。长篇小说《爱情的诱惑》，作者英子，编辑演播范舟。欢迎收听。

0: 为辐射化一案，后幸福带着两名警员来来回回地往陈家跑。陈家所有的房间，包括陈太太的画室，都用最科学的探测仪做了检测，没有检出能够损伤人体健康的辐射物。为了配合警方，陈家所有家庭成员，包括张嫂在内，都去医院做了全面细致的体检，但没有任何人查出受过辐射的迹象。陈家的每一位家庭成员都接受了不止一次的详细询问。一向以礼待人的陈新祥终于被问烦了，他以沉默和冷淡的态度表达自己的不满。就连好脾气的花如锦也有些过激反应，有一次他差点把警察轰出大门。而江叔要么一言不发，要么焦躁不安的一顿咆哮。
1: 你们怀疑我是吗？话是从我这儿出去的，怀疑我害人是吗？拿出证据来，拿出证据就把我抓走。
0: 折腾了几个回合，由于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支持画上被涂的放射物质是陈家人所为，侦破工作举步维艰，陷入僵局。后幸福不得不转移办案思路，试图另辟蹊径，寻找新的线索。他开始重点调查芝麻开门，但除了一块电脑硬盘，没有任何线索可寻。硬盘上可供拿出来具体分析的实质性东西并不多，好不容易找到一小段没有被删掉的芝麻开门和程立红的聊天记录，还通过网络供应商获得了芝麻开门曾经使用过的 IP 地址。可对方是使用移动网卡，用手提电脑进行无线上网的。更棘手的是，对方使用的无线网卡竟是通过外地网络供应网购买的。也就是说，要想查到其真实地址，相当于大海捞针。目睹发生在家里令人震惊的怪事，陈新宇开始被从未有过的痛悔所折磨。这个家看来真的是问题不小，不敢说一定就是藏污纳垢，至少也不能算清清白白。项链的事情，夏薇说那是个圈套，自己当时为什么不肯相信他？混蛋啊！陈新宇揪着自己的头发骂自己，在夏薇被人算计，遭遇不白之冤时，自己不仅没有出手保护他，而且还不由分说地逃走了。这不是和家人一起联手欺负他，把他抛到深渊里吗？想到最后一次通话里夏薇含泪的声音，陈新宇心如刀绞。短短两天，陈新宇先后四次跑到公安局询问办案进程，每次都无功而返。向后幸福打听夏薇的下落，后幸福说，
2: 不要以为警察就是万金油，人丢了要到派出所报案去，我这儿不负责找人。
0: 回到家里，三句话不说完就会吵起来，和母亲吵。
3: 你们到底对他做了什么？要不然他工作好好的，干嘛突然跑掉，而且连个招呼都不打，这正常吗？
1: 对他做了什么？这话我还正想找人问呢。他去哪儿，凭什么一定要跟我们打招呼呀？他一声不吭地跑掉了，责任怎么就在我们身上了呢？
0: 陈新祥一脚踏进门，看到弟弟和继母吵，就后悔回来的早了些，应该在公司再待一会儿。现在碰上了，只能上前劝架。
4: 夏薇失踪已经报了案，派出所会找人的，你耐心等一等，等有了消息就会通知我们的。
3: 坐在家里干等，好消息就会自己来啊？人失踪不见了，不主动去找，光靠派出所的人，派出所就干这一件事吗？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2: 好了，你吵什么吵啊？两条腿的人又不是物件，他跑到哪儿去了，这是谁也控制不了的事情，你愿意找自己找去，回到家里来发什么疯啊？
0: 半夜里，陈新宇从一场噩梦中惊醒，梦见了夏薇和诗诗。在梦里，他们在水里挣扎，夏薇呼唤着自己的

0: 名字，施施冲自己低声嘶吼。陈星宇拼命挣扎，想要下水去搭救，可双腿就像拴了巨大的铅块，跑啊跑啊，怎么努力都无法赶到夏薇身边，最终只能眼睁睁看着他和施施越飘越远。梦醒后，陈星宇从床上跳起来，他发了很久的呆，这是什么梦啊，太不吉利了。一会儿又安慰自己，梦和现实都是相反的。后半夜再也没有睡去，他打开电脑给夏薇发邮件：
1: 妞妞，你在哪儿？到哪儿去了？你还好吗？我回来了，我回来恳请你的原谅，你能原谅我吗？见信后尽快回复，担心。
0: 点了发送键，他又登录 MSN， 一直坐到天亮，名为妞妞的头像一秒钟也不曾亮过。这些日子每天陈星宇都要几次打开邮箱，令他沮丧的是邮箱里的新邮件数始终为零。陈家院里静悄悄的，陈新祥夫妇上班去了，除了那个一直引子喊他回家吃顿饭，儿子每次都说不用了，在外吃过了，谢谢，语气是不冷不热的，也很客气，把母亲当成陌路人。江叔气得摔了一只碗，做好的菜全倒马桶里，冲进下水道。有些不利于江叔的传闻在外界悄悄云游，流来流去，竟流出了 N 个版本。其中一个是这么说的：陈太太江叔巧妙投放辐射源，欲伤人性命。之所以干这伤天害理的事，只因怀疑姓夏的女孩子是陈天诺的私生女。这些传闻不知从哪里流出，长了翅膀一般，短时间内在那个所谓上流圈子里迅速蔓延，大有燎原之势。待江叔有所察觉时，以往熟悉的朋友，甚至要好的朋友，大多对他敬而远之了。有些人对他像躲避瘟神，唯恐避之不及。可想而知，陈太太的焦虑和郁闷以不可阻挡之势迅速升级。外面传来汽车进院的声音，陈星宇一声不响地走了进来。他现在看到母亲就像看到仇人一样，要么一进门就一头扎进楼上自己的房间，不知忙什么，忙完就走，要么就是兴师问罪一般，专挑令人痛苦的话题，为什么为什么的问个不休。以前母子之间那种和谐亲近，其乐融融，打也好骂也罢，就算一言不发也可以达到沟通的融洽境界，完全远去消失了。江叔在卧室里整理衣服，洗净晾好的衣服他都要亲手一件件挂起来或叠起来，分门别类地放在衣橱里。陈星宇走进来，立在母亲身边，一脸阴云密布。有什么办法？谁让你江叔第一个站出来东躲西藏不见天日，一定是因为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了。当初你为什么逼我离开他？如果我在他身边，他能到这个地步吗？陈星宇，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我做什么事情不是为了你呀？你不要只想到自己好不好？只想着自己的安宁，只想着一个夏薇，你妈在你心里还有位子吗？你有没有想过，你妈这把岁数了，你妈有没有被冤枉，有没有受委屈啊？你想过我吗？啊！午饭时间到了， 张嫂将一盘盘做好的菜摆上餐桌，过来轻轻敲门，喊他们出去吃饭。陈星宇站起来向外走，走了两步，又返回母亲身边，抽出纸巾递到她手上。他俯视着双眼红肿、憔悴不堪的母亲，心有不忍。是不是留下陪母亲吃一顿

0: 稍一犹豫，终于还是转身离去。看着儿子的背影消失在大门外，江叔再也抑制不住，呜呜大哭起来。
1: 情感和悬念并存，爱情和诱惑同在，爱情的诱惑正在播出。
0: 辐射案发生以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陈家人都不曾坐下来就这件事有过正面交流。这个话题仿佛一颗隐形炸弹，大家都在极力回避。然而回避并不能使存在的事实消失。那一阵，这事儿就像一片浓墨般的乌云覆盖在陈家天空里，沉甸甸地压在每个人心头。每晚陈新祥回到家，第一个瞅见的人总是独自坐在客厅的江叔。他总是板着一张积满怨气的脸，脸上是随时都会和人发生争吵的神情。为了避免矛盾冲突，陈新祥开始逃避江叔，回家吃晚饭的次数越来越少，开会加班应酬都会成为他晚归的理由。江叔从没说过什么，但那双眼睛时不时盯在他背后，常常盯得他头皮发麻，脊背发冷。灯光是橘黄色的，如水般无声铺洒在室内的地板上。江叔坐在静悄悄的客厅里，一条柔软的薄羊绒披肩搭在肩上。他眯着双眼，整个身子倚在沙发里，似乎进入了半睡眠的状态。恍惚中他听到汽车进院的声音，双眼条件反射般的睁开，看看时间已过零点。他从沙发上挪动身子，使自己坐得端正一些。客厅厚重的金属大门被打开，陈新祥低着头走进来。他神情稍显疲惫，往沙发上瞥了一眼，脚步稍停。江叔走进陈家，成为陈太太整30年。记得很小的时候，江叔在不同的居住环境，在不同的时间段里，曾经多少次等待过晚归的陈新祥。那些数不清的等待里，曾经蕴含着多少温暖、温馨和令人感动的母爱。但如今感觉完全变味儿了。
2: 妈，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0: 等你。
2: 有事儿吗？
0: 算了，太晚了，明儿再说吧。
2: 哦，那我先上去了，你也早点休息吧。
0: 陈新祥绕过沙发走向楼梯，江叔的视线在悠悠灯光下追随着他的背影一寸寸往上移。花如锦的身影忽然从楼上拐角处闪出来，他一步步走下楼梯。陈新祥与妻子擦肩而过，停住了，压低了声音：
2: 你干什么？这么晚了还不休息？
0: 你别管我。花如锦稍稍侧下身子，擦着丈夫的身体走下楼梯，径直走向客厅中央的沙发边。悠悠灯光下，江叔收回的视线缓缓落在花如锦脸上。妈，这么晚了不累吗？
3: 轮不到你来管我。
0: 妈，你别再这么盯着新祥了，你这个眼神很可怕，这么下去谁受得了啊？
3: 难受了？那你也别这样盯着我。有人不愿意下威活着，借刀杀人是吧？我不小心一点能行吗？我这是被逼无奈，不得不前门防虎，后门挡狼。
0: 妈，别说的这么难听。

0: 我这个人笨，听不懂话外音。你告诉我，谁呀？谁不愿意下位活着？我又没说是你。陈新祥从楼梯半腰反身下来。该来的总要来，天要下雨，躲得过吗？他盯着江叔一字一顿地问：“
1: 妈，谁不愿意下位活着？
0: 你说呢？”“
1: 我不知道。”“所以我很想知道，你能告诉我吗？是谁？我把他就地正法。”“
0: 哼，谁干了什么，谁心里清楚。”“
1: 能说清楚吗？”“
0: 警察怀疑辐射源的投放者就是咱家，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我琢磨着，是不是夏威的存在真的碍着什么人的事儿了？当时我送画给夏威以后，画在他房间停留了一天一夜才被他带出去。这一天一夜的时间足够用来被人做手脚了。要了夏威的命又嫁祸给我，哼，可真是一箭双雕啊。”“
1: 妈，你打算写推理小说吧？”“
0: 你不相信？哼，那不等于它不是事实。”“妈，要我说，有人疯了似的担心夏薇嫁到陈家，痛下杀手的可能也不是没有。”“
1: 花如锦，你说话要负责任。”“
0: 当然负责任，妈，别发火，气大伤肝，肝受气，全身遭殃的。”
2: 陈新祥瞪了妻子一眼，花如锦转过头去。陈新祥缓和了语气：“
1: 妈，这个事情自有公安局给出结论，在案子水落石出之前，你先别胡思乱想好吗？别一天到晚自己折磨自己行吗？日子还是要过的，不能因为这个事儿弄得一家人不过日子了吧？我相信这是个误会，妈，你相信我。”“
0: 我从来都不会写推理小说，可事情摆在那儿，我没法管住自己的思维。”“
1: 好了，妈，别多想了，赶紧休息吧。啊，都几点了？走走走，回房去。”
2: 陈新祥推着花如锦上楼了。
3: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爱情的诱惑》，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英子，编辑演播范舟，感谢您的收听。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11:00，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0: 相入万象，聚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1: 各位好，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91.4 江苏故事广播 FM104.9 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乌拉草》。故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之战虎头要塞歼灭战前，东北普通民众与苏联红军并肩作战，将有东方马奇诺防线之称的虎头要塞攻破，将日军远东海防第一巨炮

0: 好孩子，啊，别哭了，孩子，你爹呀，这是托梦，让你好好活着啊。不管有天大的事儿，咱都得好好想法活着啊，活着才能见着光亮啊，知道不？嗯，
1: 那啥光亮啊？那男的看不到啊。
0: 兄弟们，咱们能熬到今天都不容易啊。
2: 是啊，
0: 都是响当当的汉子。嗯，只要咱们有口气儿，就一定要好好活着。
1: 对对，
0: 这老话不是说了吗？春风不刮，草芽不发。嗯，我听说了一些外边新近发生的事
1: 儿。啊，
0: 我说啊，大家伙想不想听啊？
3: 想听，哎，
1: 快说说说说。
0: 就是啊，我说大家伙都过来。哎呀，太大动静了！哎，
1: 你说这事，
0: 俺刚才在门口观察嘞，几个日本兵都抱着枪打盹呢。不过，咱还是得讲究点小心呢，是不是？
1: 对，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咱就说吧。哎，我老头啊，你就说说，怎么啥时候能逃出这个鬼地方呢？
1: 啊，是啊，
0: 弟兄们，我以前呢跟你们说过吗？这几年啊。全世界的许多地方都在打仗呢。
1: 那是呀，你是说过，俺打鬼的时候也听说过。那家伙，那真是
4: 说了说了，
1: 好好好，
4: 听话。
1: 好好好，
0: 头几年呢，那个德国、意大利，还有小日本的挑头，哦，他们是一伙的，哦，
1: 他们是
0: 到处杀人放火占地盘啊。哎，那个整个欧洲啊，差不多都被他们给占领了。
1: 欧洲。
0: 那个小日本子还偷袭了美国那个珍珠港，
1: 珍珠港，
0: 美国那海军那老强大了，那险些被他们都给毁了。
1: 我天哪！
5: 哎呦，多王八犊子！
6: 那现在是啥情况？
1: 就是，
6: 对呀，
5: 啥情况？赶紧
6: 说说说，快说说！
0: 现在呀，小日本子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
6: 真的，
5: 真的呀！
0: 就在头几个月，意大利和德国。都投降了，
6: 是吗？
0: 欧洲战场那全都解放了。
3: 哎呦，这可太好了！那小日本呢？
0: 小日本子在远东和太平洋战场上，那是一个败仗接一个败仗，被打得屁滚尿流的，
1: 挺火的。
0: 我跟你说，我还听说呀，老毛子他们呢，还在有个叫雅尔塔的地方开了个会儿。嗯，老毛子就在会儿上啊。答应了，在德国鬼子投降后的三个月内，就打日本鬼子。
1: 我天，这个太好了！
0: 小点声。
3: 啊，那也就是说，小日本子离死不远了。
0: 对呀，苏联呐和小日本子一开战，小日本子就快完蛋了。弟兄们。我们呢是想出去啊，可是呢，我们就这么出去了，那就真是便宜小日本子了。
1: 对
0: 了，
1: 哪么是？
0: 你们要是还认我这个大哥，就听我把话捣鼓完。
1: 好，那你说，你说，
0: 哎，你的跟那杀人狂魔那没啥两样。嗯，耶。现在我想，他们已经感觉到自己的大限已经快到了，就是这样。他们也不会轻易认输的，
1: 那是，
0: 那戒备会更加森严，他们会进行最后的垂死挣扎，你知道吗？嗯，所以咱们呢绝不能轻举妄动，否则可能全性命不保。
3: 那咱们该咋办呢？
1: 这是个咋办呀？
0: 咱们接下来要干的活啊，全是要塞里头修修补补。哎，那些活日本兵没时间干。他们每天呢在抓紧训练呢，大伙儿记着，全都悠着点干。
1: 哦，悠着点。
0: 只要日本人不注意，咱们就能拖就拖。
1: 对了，能拖就拖。
0: 哎，只要工程一结束，那日本人就会杀人灭口的。
1: 啊，是。
6: 大哥，那你的意思是，只要工程不结束，他们就不能把咱杀了？
0: 哎，从明天开始，咱们每个人都仔细观察要塞的结构啊，周围的动静，还有日本兵的活动规律，把舰

0: 情况随时告诉我。
1: 那
0: 中。还有私下里大家要找好逃生的通道，等战争一打响，一有机会咱们就逃出去。
2: 对，
3: 兄弟，
2: 兄弟，
3: 就这么定了。
4: 哎，你们这不睡觉？死了死了的。
0: 太君呐，哎呀，这蚊子太多了。
4: 不是，
0: 哎呀，我们整死几只，我们就睡啊。哎，
4: 睡觉。
0: 哎呀，
4: 睡觉睡觉，都睡觉。明天的，统统的干活。
0: 哎，是哎。哎，睡觉，哎，大伙儿睡觉啊！
5: 消停，顾了草的一番话，燃起了劳工们的信心和希望。在东方熹微的晨光里，工友们第一次精神抖擞地上工了。
6: 赶快去！
5: 而此时，在日军指挥部，大木正、西胁武等人正在召开紧急会议。
7: 诸位，我刚刚参加完在牡丹江召开的全满洲国境守备队队长会议，现在不管形势如何，坚守要塞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8: 大木军，苏军想要从这里向满洲腹地推进，首先必须进行艰难的要塞战，就这一点来说，优势在我们这里。
9: 大木军，军部意思是说，我们要准备在这里依靠要塞打持久战，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易碎之国吗？
7: 嗯，正是这样。不过我不喜欢易碎这个词，我们的结局绝不会碎。只要我们能在本土和满洲地区坚持半年以上，国际形势可能就会发生变化，至少我们不会无条件投降，而是有条件的结束战争。
10: 好，大姨妈，
7: 请进。
10: 嗨，
7: 报告司令官阁下，根据最新得到的情报，苏军正向西伯利亚和远东集结。从虎通瞭望所上可以看到，伊曼地区沉寂多年的铁路公路突然忙碌起来，面粉厂的烟囱就重新冒出了烟。 继续说下去。
10: 嗨，这一切迹象表明苏联对帝国宣战已经危期不远了。
7: 好了，八个西胁武中尉，
10: 属下在。
7: 要塞内部的修缮工作完成得怎么样了？
10: 报告司令官阁下，除了有13处出井没有修完，其他都已经全部完成。
7: 好，剩下的那些劳工怎么样？
10: 大木军，自从击毙几个试图逃跑的人以后，就没有人敢捣乱了。
7: 记住，要多加小心，催他们快点完工，将剩余的劳工全部押往地下要塞。任何一个中国人绝不能将要塞的秘密泄露出去。
10: 属下明白。
7: 诸位，
11: 嗨，
7: 大战在即，请各位忠于职守，加强防护，各个据点双倍兵力布控到位，还有我们的巨炮阵地，四周有重兵把守，做好隐蔽。阵地工程全部由我们的工兵自己完成，不得任用一个中国劳工。
11: 嗨，
7: 巨炮的安装调试也必须由我们自己人完成，不得任何中国人插手。炮兵中队全体坚守在炮位上，将发电所发电机启动，炮弹上膛，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11: 嗨，
7: 舰艇部队在乌苏里江上24小时不停地巡逻。
11: 嗨，
7: 从现在开始，全体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任何人不得有消极情绪，不得有辱帝国的尊严。
11: 嗨，
12: 伯特林将军，整编到我军的东北抗日联军特遣队，已于昨天凌晨秘密空降到离关帝庙不远的密营，他们将协同那边的抗联地下组织，对虎头的地形地势展开侦查工作。一旦我们渡江，他们将与我们会合。
13: 克拉瓦团长，这几个月中共给我们提供的要塞情报非常重要，尤其是这些分成多次传来的要

0: 塞结构图，整合起来就是一张完整的虎头要塞公式图。这张图非常珍贵。
1: 据说这些图纸主要是由一个叫乌拉草的中共特工亲手绘制的。此人曾经是哈尔滨地下党的负责人，是周保中的得力干将。
0: 为了把侵略者赶出自己的土地，中共方面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虎头的近10万劳工已经所剩无几，乌拉草同志随时会有生命危险。这样的胆识和勇气令人钦佩啊。
1: 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0: 来，克拉瓦同志啊，你看要塞的通道呈闪电状，这是猛虎山中央部分，就像一个大楼的办公区。这是战斗指挥所、电话交换站、通信所、将校休息室、发电所、伙房、浴室、医务所，设施竟然如此齐全。
1: 将军，这将是世界上最难攻下的堡垒。
0: 有了这张图纸，我们的作战方案会更具有针对性。现在还有一个更大的难题摆在我们面前。
1: 您是说你们举世罕见的巨型大炮？
0: 是的，我们在东京方面的情报人员传来消息，这是目前亚洲最大的陆上防卫巨炮，口径41厘米榴弹炮，射程达20公里，全部是电动装备，应该已经安装完毕。这门巨炮的目标应该是我们伊曼佐拉水塔和西伯利亚铁路上的伊曼铁桥。
1: 日军是想用它切断我们的运输和给水？
0: 是的，现在的要塞周围日军重兵把守，远东特遣队根本无法接近阵地，所以这个任务还要请乌拉草他们帮助完成，尽快弄清楚大炮的确切方位，想尽一切办法捣毁这门巨炮。这个任务相当艰巨。
1: 将军，我马上命令情报人员向虎头方面转达您的指令。
2: 你在那边闷头鼓的啥呢？
3: 烟袋锅，俺爹从来不离身的烟袋锅。
2: 给我瞧瞧。
3: 给。
2: 铜的，还真是老掉牙的玩意儿。你家祖辈上传下来的？
3: 听俺爹说是从俺太爷那儿传下来的。
2: 哎呀，你爹他天上有灵，应该感到欣慰呀。毕竟这传家宝到了你手里了。我说老虎头啊，看见这烟袋锅，我就好像看见你了。
4: 小豆，小豆，
5: 爸爸，
6: 别考，
5: 怪爸爸，你的大胡子像乌拉草。
7: 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1: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
3: 盘古开天地，地解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1: 明朝正德年间，宁王朱宸濠积蓄力量，预谋篡位，将官匪妖之能人尽收麾下，骄横跋扈，不可一世。明武宗派遣杨仪卿、王守仁平乱，据官道侠之英杰，河州共济，肝胆相照，誓吞八荒。赛华佗、于半仙飞天宴，兴风作浪，诡计迭出，七子十三生，十二侠士披肝沥胆，豪气冲天，好一场英雄剑侠大展身手，共灭反贼，怪僧妖道邪不压正，终作灰烟。请听大嘴巴王鹏演播评书《七剑十三侠》。
2: 书接上文，接说一段《七剑十三侠》。上文书我们说到，王守仁统兵挂帅征讨宁王朱宸濠。那么怎么行军打仗呢？徐明镐就和王守仁商议，他提出来分兵去救南康。王元帅一听徐明镐的计策，点点头，哎呀，徐将军之言甚好啊，你就跟那慕容将军率领你本部的精锐前往救援南康，就按你的说法办。当下徐明镐得令，和一枝梅连夜挑选3000精锐，就往南康进发。王守仁自己呢，统帅大军昼夜赶往南昌而来。那么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我们说南康府的情况，南康知府郭庆昌自从给朝廷发了告急文书之后，会同本城的参将赵德威、守备孙礼文赶紧调起合成人马，日夜巡逻，加紧防守，又把各个城门添设了滚木雷石，准备打持久战。这一天呢，探子来报，报县探的叛王朱宸濠派领他的大元帅叶天庆领大军5000猛将十员前来攻取南康城，现在离南康只有70里，今晚就要兵临城下。这郭庆昌一听，赶紧和参将赵德威、守备孙礼文商议保城之策。郭庆昌就说了，哎呀，二位将军啊，探马说了，贼将叶天庆率领大兵5000猛将十员离城只有70里了，今晚就要兵临城下呀，咱们就要开兵见仗了。所幸城里面呢早有准备，虽然说和他开兵见仗不是对手，但是我们守城的话应该可以坚持一阵子，唯望二位将军全力死守啊！我们撑一个月，一个月啊，朝廷的援兵就来了。

0: 当然了，我也不怠慢，我赶快再写告急文书，差人派往邻省，请邻省发援兵，再修书往王元帅大营之内报急，请他就近分兵来救。我算了这个时间，两处都到的话，最短最短要一个月。所以为什么要两位将军坚守一个月呢？就是这个原因，我们在一个月之内不能失守城池啊。这两位将军一听，太少，这个无需担心，城内粮饷充足，民心稳固，一个月之内应该能坚守得住。我们两个人呢，合力同心，日夜轮流防备，这城池没问题呀。那行，那就请两位将军多多费心。当然了，我也不会不管这个城池的，我们三个人同有守城之责，我们要竭尽全力报效国家，死守此城就仰仗二位将军了。哎呀，太守不必这样说话，我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呐。说完，这赵德威、孙立文陪同郭庆昌一起出了衙门。他们出衙门干嘛呢？就到城门四周巡阅了一遍，看看这些城池哪儿还有疏忽的地方，哪儿还有加固，是不是要添些滚木雷石啊。然后又和守城的各官兵说了很多动员的话，让大家一体同心坚守此城。哎，郭太守呢，平常爱民如子，爱兵如子，所以这些兵卒呢，也表示我们要众志成城，誓死守卫南康府。郭庆昌一听，这还差不多。巡阅完毕，他与赵德威、孙立文两个人要下城回衙门，这时候探子又来了，报大人，探得迁都御史、巡抚江西等处总督军务招讨南安各贼大元帅王守仁王大人，现在已奉圣旨就近统领大兵征讨叛王朱宸濠，即日由统钢寨拔队启程了。郭庆昌一听，心下为之一宽啊！哎呀，这么说来，我们坚守的日子可能不需要一个月了。他们就近过来的话，那应该快。哎，探马再去探。然后他一看赵德威、孙立文，二位将军，探子所报之事，你们知道了吗？
1: 知道了。
0: 对呀，现在王御史奉旨征讨，克日竞争，这个朱宸濠那边我是知道的，前段时间他在赵家村被王元帅就给打败了，他还是害怕王元帅统兵的。而且我知道王元帅部下有很多的剑客侠士啊，哎呀呀，他要是能够来到南昌征讨朱宸濠，大兵一到，这叛王必然丧胆啊！朱宸濠那边肯定也会得到消息啊，说王守仁来了，他肯定心里面害怕呀，他肯定觉得自己兵力单薄，难与王守仁争相对敌，那分兵进攻各府各寨的事情就要从长计议，到时候他弄不好会让叶天庆带兵回援，那南康就安然无恙了。现在我害怕就是王元帅大兵不能够迅速前来，这个地方贼兵攻打甚急，他们可能要全力以赴的攻城，我们可能不要守一个月，但是这个压力比以前要大好几倍，所以还是要尽力死守啊。两位将军一听，太守啊， 您确确实实是在千里之外运筹帷幄之中啊，你了如指掌，知己知彼，没事了。太守领导我们，我们肯定是竭尽全力，您放心，一定守住南康城，我们与城池共存亡。说完以后，三个人下城各回衙门做准备去了。你还别说，这位郭太守想的挺细的。那么情况和郭太守想的一样吗？略有所不同。当日呢，贼兵没到，到了第二天，郭庆昌来到城楼之上，远远看去，贼兵没来呀，这怎么回事啊？贼兵按照道理来讲的话，应该兵临城下了，难道昨日探子的报告不准确吗？他正在疑惑，就听到叨唠一声炮响，金鼓齐鸣，呐喊声震动天地。郭庆昌听得炮声清楚，知道哦，贼兵现在到了。一面呢，派探马前去探听；一面呢，赶快到城池上面做准备。他在城池上面做准备的时候呢，那参将赵德威守备孙立文早就已经在城上忙开了。碰到郭太守，三个人互相拱手之后，就在城垣之上往外看，一看要了命了，贼兵如青山倒海一般蜂拥而来，就看到贼军众面大旗当中有一面大道旗特别的显眼，旗上面红白火焰飞出一个斗大的月亮，月亮上面有一个斗大的红字，写的是元帅的帅，旁边还有一行小金字，上面写着指点五位横勇无敌大将军叶。郭庆昌一看知道宁王朱宸濠的大元帅飞天燕叶天庆到，他一看赵德威，哎呀，这逆贼太不像话了，他怎么敢说自己是执殿大将军？执殿大将军只有万岁的将军才能有此称呼，他以藩王的将军敢有这个称号，真是反了反了，可杀可杀呀。说赵德威一看怒不可遏呀，是啊，太守，这太不像话了，这确确实实是什么都不顾了，反叛已在眼前啊。正谈话间，贼兵兵临城下，那么南康府的吊桥呢已然拽起来，这些贼兵进不了城，在城外一字排开列成阵势。不一会儿，从中军当中飞出一骑战马，上面坐着一个人，身高在8尺开外，一副长马脸，两道扫帚眉，目若流星，面如重枣，海下一部短钢须，手持方天画戟，这方天画戟足有碗口粗细。此人坐在马上，用方天画戟对城上一指，高声喊道：“待尔等守城兵卒，速报尔家主官，就说指点无敌大将军飞天燕叶天庆奉了宁王殿下的旨意，特地前来取城，速令尔家主官开城纳降。”这郭庆昌一听飞天燕这么说，当时勃然大怒，他在城楼之上也拿手指着叶天庆就开骂：“叶天庆，该死的逆贼，你家藩王朱宸濠心谋不轨，为什么反叛啊？我知道了，就是尔等这一般逆贼怂恿而成，而胆敢假逆藩之事前来攻城。你知道此城是什么所在吗？ 这是国家的城池，非叛王可以夺取。尔等若知正道，速速退兵，劝令逆藩及早归正，或者圣上念先王之后裔，格外施恩，不加诛戮。如果一味的不知好歹，居心造反，天兵指日可至，到时候免不得把尔等碎尸万段，到时候你是悔之晚矣呀！啊呸！哎呀呀，你好大的一个知府啊！啊，你胆敢在城头之上乱骂宁王殿下？你知道我们宁王殿下正因当今皇上可以说是昏庸无能，不理朝政，万民怨恨，所以咱家王爷应天顺人，要救生灵涂炭于苦难之中。现在布政使胡琏，按察使杨章俱已投降，他们都是识大体的人，而一个小小的知府敢抗敌王师吗？呸！叶天庆，你好大胆的逆贼呀！啊，你敢跟本知府做口舌之辩啊？对，本府虽是一个小小的知府，可是我是朝廷命官啊，我受国家的俸禄，我尽忠于皇家。胡琏、杨章什么人啊？啊，甘心负逆，那以后遗臭万年，万人唾骂。叶天庆，尔休得多言，速速退兵，方是正理。若再饶舌，本府顷刻要尔的狗命。叶天庆多猛的一员将啊！他给郭知府指着这么一骂，当时是30冒火七孔生烟，喝令各贼丁奋力攻城，勿要攻破南康府。众贼兵一声答应，蜂拥上前，并力进攻啊！可是到了城下，城上早有准备，滚木雷石一起打下，打的贼兵是头破血流，骨碎筋断，不能前进。叶天庆一看，命人把城池团团围住，贼兵又一声呐喊，把一座南康城围得如铁桶一般。郭庆昌一看，城已然被困了，与赵德威、孙立文都率兵卒日夜巡防，是合力死守。他们守得非常艰苦，叶天庆打得也累，打了10天打不下来，叶天庆心中焦躁啊。这一天又在那儿攻打，忽有探马来报，报将军今有王守仁部下先锋游击徐明镐一支梅，率领精锐3000人马前来援救南康，已离南康30里安营下寨了。叶天庆一听这个，眉头就皱起来了，一面派探子继续打探，一面心中想到，哎呀，这南康城久攻不下，现在呢又有救兵来了，虽然有救兵来我不害怕，但是这南康城什么时候才能攻破呢？况且徐明镐一支梅也不是泛泛之辈，这两个人智勇双全，是个劲敌呀，现在必须奋力拼杀，先把徐明镐一支梅两个人杀败之后，回过头来再打南康城也就不难攻打了。叶天庆主意打定，命令所部将士，如果救兵前来，先放弃南康城，奋勇厮杀，挫败敌军援军的锐气，然后回过头来再打南康。各贼兵自然答应，现在他们是专等救兵前来，要和王守仁的救兵是决一死战。那么那边徐明镐一支梅带了3000精兵来救南康，到了南康城外30里安营扎寨，他们分成两个营盘，一支梅扎一个营，徐明镐扎一个营，不能亲近，因为现在要了解一下南康城到底什么情形，是不是已经失守了呢？派出探马打探，探马回报，报将军 现在难看。

当成坚守甚固。贼将叶天庆都率各路人马攻打甚急，打了10天没有打下来。但是呢，这南康城呢兵危将寡，四面都被贼兵围了个水泄不通，他们只是在城里面坚守。城虽然没有被攻破，但是岌岌可危，也要希望将军呢赶紧发兵援救。徐明镐一直没听完此话，命细作再去打探。两个人就合计呀，我说慕容哥哥，南康如此坚守，这贼将虽然攻打得急，但是未必一时能破呀。我们到了这儿，明日就可以和他开兵见仗。我们出去把那叶天庆抓起来，那些贼兵自然不战而退。即使我们难以取胜，我们也要并力的征剿啊，挫他一阵的锐气，那么也能够呢解南康之围。好在呀，我们是战胜之势，敌人现在是疲乏之态，如果真正打起来，我相信能够取胜。一直没一听摇摇头，不，明镐贤弟呀，我军虽然是胜利之势，但是我们赶路了，我们一路之上风尘仆仆，贼军在这儿是以逸待劳，他们看我们长途跋涉而来，肯定要乘我们的疲惫奋力死战，挫我们的锐气。明镐啊，依我看来，明日开战，和他们交兵几合，就各自收兵，然后再想计策较为稳妥。如果明天和他们一味的死战，虽然或可勉力取胜，但是敌伤1000，自损800，我军也必然大失元气。何况人家兵多，我们将少啊，也必不能操必胜之把握呀。兄弟啊，我们要从长计议，要好好的想一想如何救南康，战呐叶天庆。欲知后事如何，我们下文再说。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上半段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王大嘴和板凳故事会。稍事休息之后，下半段的节目我们继续开心。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12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5: 宋朝的皇帝为保住他的王位，捧出祖宗的灵牌送给金乌珠做低压。金乌珠早在城外埋伏了人马，挥秦二帝刚一出城，金国的兵将一拥其上，就把他们两个给包围了。后边的王公贵族全下马爪了，文官慌作一团，武将急忙应战，御林军各摆刀枪敌住了金国的兵将。这边宋朝的皇帝都被打包围了，别列号角闷闷一响，大太子詹罕、二太子拉罕、三太子拉罕、五太子泽立领兵10000往城里冲。宋朝的士兵在护城河边的一部分人开弓放箭，箭如飞蝗，金兵手拿盾牌往上冲，到了近前弓箭不好使了，宋兵往城里败。本来可以把城门关闭，但城头上的将领是张邦昌的小舅子叫损阴，不让关城。别的将官要关城他不让，哎，万岁还在城外的不能关。就这样，金国的兵将像潮水一样冲进城门，进城以后连杀带砍，放火抢劫。大太子詹罕领人往各王府去抢东西，这个时候挥秦二帝被金乌珠抓住了，又抓住了一部分的王公侯爵文武官员，1000多人呢。金乌珠正高兴呢，突然后营汪浪一乱，有人来报四郎主李刚搬兵回来了，

车前冲着两旁人喊，你们要干什么？再这样我和你们拼了。李若水像疯了一样趴在道君皇帝的头顶上，怕伤着囚车走不了了。有的老百姓一瞧啊，哎，别这样，你看看也怪可怜的，就是败了呗，被抓了呗，咱也用不着这么欺负他，他不有国法吗？行了行了行行了，哈密赤也叫军兵们喊，哎，都躲开都躲开，放囚车过去。囚车来到端门，人才散去。打里边放出两个皇上，叫他们两个活动活动胳膊腿儿。一放出来，两人就瘫在地上，腿都站不起来了。哈密赤派人往银安殿里边送信儿。狼主完颜吴乞迈早就得了信儿了，听说押来南朝两个皇上，请哈军师上殿。哈密赤洋洋得意，来到铁瓦银安殿，跪倒磕头。启奏狼主千岁千千岁，臣已将南朝的皇帝押到国都。哈军师辛苦了，免礼平身，此番出兵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功劳匪小，南朝皇帝是怎么抓来的呢？哈密赤就把兵进中原如何得陆安州、炮炸两狼山、兵动黄河岸、兵困京城、张邦昌卖国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一遍。吴乞买听罢哈哈大笑，好啊，哎呀呀呀，要这么说孤王很快就能到在东京汴梁登基坐殿了。嗯，对倒是对，郎主您别急呀，现在虽然把宋朝皇帝给抓住了，但是实力还很雄厚啊，各路的亲兵没到呢，亲兵一到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想那宗泽李刚他们都在各路调动人马，现在不宜您到东京汴梁去，天气冷了，战线太长，怕宋兵切断归路，所以叫乌珠元帅先挥兵北国，等来年再二进中原，到那个时候郎主您就可以在汴梁登基了。好，一切听军师的，快把南朝的皇帝带上来，孤要看上一看。是。两旁边为什么答应？倒在外边把灰秦二弟带上了银安殿，把这爷俩往里一推，走走走走走，快见我家郎主。此时这两个皇上也明白了，上了张邦昌的当了，落在了金人之手，焉有性命。往里边一看，一看人家金国文东武西两相战力，正当中是狼主弯燕吴乞迈，肩搭狐狸尾，脑后织机灵，耳戴个金环，两个人立而不跪。弯燕吴乞迈看了看，你们俩是大宋朝的皇帝？徽宗点点头，朕乃道君皇上之爷。哼，在我的银安殿你还称孤道寡，见着你家郎主为何立而不跪呀？道君皇上抬头瞧了瞧，你是什么人？俺乃大金国的总郎主弯燕吴珠的皇叔吴乞迈。金贼，你无故的兴兵进犯中原，夺我城池，抓我国百姓，伤我的兵将，孤焉能跪你？哈哈，昏君呐，你别忘了，胜者王侯，败者贼。你既被擒，就该跪在孤王的面前，苦苦哀告，饶而不辞。不然的话，孤王不管你是谁，一律剜眼摘心。呸！吴乞迈，既落你手，速求一死。哼哼，没那么便宜的，叫你受点零碎。来呀、啊！准备酒宴，与军士迎风赶尘，给宋朝的昏君换身衣服，与孤起舞作乐。这俩皇上也不明白换什么衣服，李若水在殿下看着。这时一阵笙管笛箫戏乐之声，摆上了酒宴。金国的文武官员全穿着狐毫貂裳，各种

的皮袍子，席地而坐，在地上铺着红毡，红毡上边摆着桌子，桌子上摆着酒菜，饮酒作乐。吴乞买吩咐左右叫宋王起舞，与孤下酒。过来两个军卒，给二弟把衣服给扒掉了，从换上一身衣服，头上戴顶狗皮帽子，换一身青衣服，在后襟着安上一个狗尾巴，身上斜挂一面铜鼓，腰里系了一根皮带，上边挂着六个小铃铛，把两只手绑在两根细柳枝上，把靴子袜子全扒掉了，光着脚站在一旁等着。银安殿的一角有一块是火地，这是专门给大臣用刑用的，这个火地给烧红了，把徽钦两个皇上放在了火地上，砖地通红，光着脚上去那哪站得住啊，脚底板烫得滋滋直响，这个脚刚一沾上受不了，赶紧抬起来了，那个脚又落下了，不由得乱跳，手上的柳枝上下摆动，身上的铃铛慌了慌了直响，打在了鼓上，就听着咣当当扑噔噔，咣当当扑噔噔，狗尾巴摇来摇去，最后站不住了，只可趴在地上爬呀，把个秦宗疼的连喊带叫。金国的大臣看完之后哈哈大笑，郎主请请。金国的有些亲兵卫队都不忍看呐、啊，太残忍了，可是吴乞买和那些个大臣们却以此作乐。哎，郎主，南朝的皇帝怎么变成狗了？可不是吗？看着您摇头摆尾，想您贤妹呢。来来来，给他个肉丸子，哎，给他根羊骨头，叫他舔舔吧。吴乞买性情残暴，他们经常这样折磨中原的官员和百姓。在殿下的李若水再也忍受不了了。皇帝受辱，自己觉得无地自容，二弟被烫得连喊带叫，凄惨声音像刀子一样关在他的身上。只见吴乞买哈哈大笑，扔了块骨头，国耻民辱，再也压不住怒火了，噌的一声冲上前去，到火地上先把徽宗抱起来，又把秦宗抱起来，伸手把狗尾巴刺啦给拽掉了，拿下了铜鼓，当啷扔到了地下，拽掉铃铛。他这一连串的动作把金国的所有官员全给镇住，谁也不乐了，谁也不喝了。吴乞买一愣，哈军师，这个人他是谁，如此大胆啊？万岁，这是南朝的大臣，叫李若水，这可是忠臣呐、啊，他乐意喝的主公受罪，到咱本国这样人可是不可多得的呀。李若水，他胆敢搅孤家的酒席。这时李若水点指大骂，吴乞买也中，我主被擒，喝杀喝压，没什么可说的，你千不该万不该凌辱我家主公，天理难容，单等我国人马杀至黄龙府，把你们这些个东西千刀万剐，给我家主公报仇。吴乞买长这么大头次挨这样的臭骂，好啊，你敢点指骂孤家，来呀，把李若水的那个手指头给我剁下去。这过来两个军卒把李若水抓住，把二妹手指头给砍掉了，十指连心呐、啊！李若水疼的汗珠子噼里啪啦往下直滚，一声不哼，下嘴唇都要破了。等他定了定精神，又用中指点指大骂，本国的藩奴，你砍去我一个手指头，我还有这个，我恨不能食而肉合而血，方解我胸中的恶气，就是我死了也变成厉鬼咬你的狗命。

来的，把他这个手指头也给我砍下去。李若水的手指头被吴启买传奇的旨意全给砍掉了，最后他昏过去了，有人哗的一声往头上倒了一桶水。忠臣李若水明白过来了，吴启买看看怎么样，还骂不骂？现在你要能跪下求饶，我给你治伤，还给你官做，姑爱惜你是忠臣。李若水跳起来了，吴启买，我活是中原人，死是中原鬼，有我三寸气在，就骂你八辈儿。好，把他舌头给我拉下来。刽子手过去，割下了李若水的舌头。李大人满嘴是血，还是大骂不止，跳着高的骂，只是骂得言语不清。吴启买等人以此作乐，这回也挺好，叫他跳的骂，咱们饮酒作乐。李若水气坏了，猛然冲上去，砰，一把抓住了吴启买，一口吭哧咬住了他的耳朵，死也不放。你别看李若水是个文官呐，拼命了，这个劲儿太大了。两旁边的番将过去来拽李若水，连踢带打，李若水就是不松嘴，最后连吴启买的耳朵一块扯下来了。李大人被拉到了殿脚下，乱刀给砍死了。李大人为国尽忠，死在黄龙府。金国的太医给吴启买治耳朵上药，哈密赤也着急了，哎呀，郎中息怒啊，想不到碰见这么个人，您可千万别生气呀。嗯，中原竟有这样的人，这两个昏君怎么办？把他们押走，送到五国城的陷阱里，叫他们两个坐井观天，不死不活的受点凌罪。好，就这么挥起两个皇上被押至五国城。五国城的土井很多，分布零散，这就是为了囚禁犯人的。这个地方没人住，挺深挺深的土井，上不去下不来，每天吃饭都有看守的军兵用绳子绑着食盒顺到土井下边，一天送一次，爱够不够。土井地方不太大，他们爷俩这个倒着，那个就得坐着，那个坐着，这个可以倒着，抬头只能看见井口大的蓝天，每日是坐井观天，也不知道待了多少日子。两个人天天是昏昏沉沉，度日如年，也盼望将来有一天宋朝发兵打到北国，救他们出苦井。这一天爷两个正迷迷糊糊的，就听井上隐隐约约有人喊：主公，主公，你在哪儿呢？万岁呀，臣找你们来了。钦宗说：皇父，上边有人喊主公，是不是喊我们呢？哎，皇儿，你盼望有人来，耳朵听邪了。在北国举目无亲，低头无故，谁来呀？又听上边喊：主公，你在哪说话呢？这么多土井臣找不到，你答应一声。哎呀，真有人来哦，上边是何人？朕在此。爷俩都站起来了，扶着井帮往上看，太深了看不清。一会儿井口上趴一个人，道君皇帝问：上边是何人？就听上边人说：井下的可是道君万岁吗？不错，正是臣，但不知上边是何人。万岁，臣乃代州雁门关总兵，叫崔孝。18年前雁门关实现我落在北国，背井离乡18年，为臣会医马，给马治病，挣钱糊口。最近我从金国将官的嘴里方知我主在此受罪，臣没什么孝敬的，拿来两件老羊皮袄。

好，烧了几十斤牛羊脯与主公送来，愿我主龙体康健。说完拿出一条皮带，把皮袄和肉包在一起，用皮带系上，顺到井下。徽宗哭了：爱卿，难得你一片好心呐，朕在外见不到朝里人，又听不见外边信，看见你如见亲人呐。万岁呀，你们实现北国，不知朝中何人执政呢？应该叫他们速速发兵迎请我主还朝啊。哎，爱卿，朝里现在没人了，张邦昌卖国，我的皇儿赵王死在金营，九殿下康王被送到金营做人质，下落不明。哦，万岁，朝中不可一日无主啊，应该让九殿下回国继位，好兵伐北国。如万岁相信老臣，你可写诏书一道，带老臣去找康王，如能相见，臣愿保他回国。爱卿，这可太好了，只是没有纸笔，怎么写诏书啊？万岁，可以写血诏啊。写诏，对，道君皇帝伸手把白衣裳里子刺拉扯开了，然后咬破中指，用血写好了诏书，系在了皮带上。崔孝把皮带提到了井上，将诏书解下来藏在衣服里。万岁呀，老臣可走了，龙体保重啊。爱卿，孤刚才见亲人，又要分手，不知何日再能相见。万岁，现在我不能多待，只要我在北国就能看您来。说完离开枯井往外就走，刚走几步，就看前边呼噜呼噜呼噜的过来无数的金国兵将。

也摔着碰上，王父挂心了。崔孝一听，眼泪就下来了。康王千岁，你父兄在五国城受罪，每日坐井观天，度日如年，你还认贼作父，看来你早把祖宗忘了，我找你有什么用呢？我走吧。可又想，不对，他不把金兀术哄好，早就被杀了。我看看他到底是叛国投敌，还是卧薪尝胆。他正合计怎么办呢，忽然康王的战马马失前蹄，战马的两条腿跪下来，眼看把康王从马上周下去。康王两手一带缰绳，吁，战马就是又立起来了，没摔着。与此同时，就听着当啷的一声，分鱼袋内那张雕弓掉到了地下。崔孝一看，这是个机会，他紧走几步，把这张弓捡起来递与康王，陪笑的说：“殿下，把弓收好。”崔孝一说话，康王和金兀术都觉得发愣，因为是中原人的口音。金兀术好疑心，嗯，你是什么人？哦，老汉名叫崔孝，是随军的兽医。到北国几年了？老汉生在中原，可长在北国，这儿就是我的家，待了19年喽。不信呐，你打听打听吧，被我治好的战马成百成千成万呐。我不敢说对金国有功，可也出力了。崔孝一番话说的金兀术挺高兴，嗯，看你这个老头还挺忠厚，有难得你为我国忠心耿耿，这么办吧，你留在我的帐中扶持少殿下，待某家娶了宋朝天下，封你个大大的官做。谢郎主。然后他又冲康王施礼，殿下，我不认字儿，干不了大事儿，要是给您端茶倒水铺床褥被倒可以，你只管吩咐。康王点点头，好。不过他心里合计，这个老头绝不是等闲之辈，言谈话语有些个来头。从此以后，崔孝不离康王的左右。崔孝留心的观察，见康王和金兀术关系很近，崔孝很伤心，无法向康王诉说二弟的事儿。这阵儿兵进两狼山，过了河间府，直奔黄河岸。今天正是7月15，金兀术吩咐就在这儿安营下寨，准备好整猪整羊干鲜果品，我要祭祖。兵随将令，草随风，一声的炮响，安营下寨，连营扎出好几十里。小贩来报告，贡品备齐，请您祭祖。金兀术领着康王，崔孝在后边跟着，来到了中营。中营这块有空地，周围全是树，挺凉快，地下全用红毡铺好了。另外准备好了宴席，放着条案，摆着整猪整羊水果点心，点着蜡烛，放好了香炉，旁边堆着一堆的整蛊香。金兀术的哥哥兄弟侄子全到了，一看金兀术来了，忙站了起迎接，这个喊皇兄，那个喊玉帝，像众星捧月一样往里让。金兀术一抱拳，啊，众位王兄玉帝，叫你们多等了。又冲康王说，王儿见见你的皇叔和伯父。康王冲着大家施了个礼，皇叔皇伯父你们好。这伙人挺不痛快，心里暗暗的埋怨金兀术啊，你有两个儿子，侄子下鞭子杆有的是，干嘛弄这么个小南蛮崽子当儿子呢？但是见金兀术拿康王当眼珠看，别人也不敢小瞧，只可陪着笑脸啊，王直平身，王直免礼，王直请坐。这时金兀术到了供桌前，拿起一股香点着了，冲着北方拜了拜，插在香炉里。

0: 然后跪下。
1: 祖宗英灵在上，我完颜无诸和我的皇兄玉帝与先辈磕头，望陛下英灵保佑我弟兄此番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得下宋朝的江山社稷。到那时，我完颜无诸必然重修祖庙祖坟。说完了，磕了几个头，其他人全磕头。那康王赵构两腿一跪，心里就一翻个儿啊！哎呀，他们是金国人，拜的是完颜祖宗，我姓赵啊！当年太祖赵匡胤铜锤换玉带，得下江山非容易，如今断送在我父兄之手。我现在虽然也紫袍金带，可我爹还坐井观天受苦呢。翻兵还祭祖，可我的祖宗牌却压在北国，我在这儿怎对得起老祖宗啊？想到这儿，他眼泪唰就下来了。金兀术说什么话他也听不见了，别人都坐下，他也像木头人一样坐在金兀术的身后。这阵金兀术正高兴呢，端着酒杯，啊，王兄玉帝请酒。康王也没听着，只顾着哭。金兀术的兄弟则立看见了，心里很不痛快，啪把酒杯一摔。王兄，小殿下为何啼哭？哦，金兀术这才注意，他回身一看，康王哭的鼻涕多老长，把脸儿一沉。王儿，你这是怎么了？康王还没听见。王儿，你这是怎么了？崔秀在一旁看见，心里明白，是又高兴又害怕。高兴的是，康王没忘祖宗的基业，他看见金国人祭祖，心里难过，我没白找他一回。害怕的是，金兀术明白真相，非杀他不可，我不救他，等待何时？想到这儿，忙跪倒磕头，郎主，小殿下刚才舞剑把腰拧了，方才一施礼，这腰一拧又岔气儿了，所以疼痛难忍，他哭的。这时候，康王也发现藩王们看他，他吓了一身的冷汗。金兀术说：“王儿，你是腰疼吗？”“
2: 对，父王，刚才儿又岔气儿了，说话都费劲，本想不来，怕。”怕父王怪罪，此时实在受不了了。
1: 儿啊，有事和我说嘛。好吧，老头，你领他殿下休息，找太医给他看病，一会儿我去看他。
0: 是是。崔孝搀着康王离了宴席，回到自己的金顶玉帐。康王进屋是放声大哭。崔孝见事儿不好，忙把帐中的士兵打发出去。殿下，千万莫高声，免得金兀术生疑心呐。这句话声音不大，可在康王的耳朵里像响个霹雷一样。怎么，我的心事叫这个老头猜着了？他忙擦眼泪地问：“你说这话什么用意？你知道我为什么哭吗？”崔孝声音颤抖：“千岁，我为找您，铁鞋磨穿，眼泪哭干，跟在您的身旁细心的观察。今天金兀术祭祖，您难过，我才敢和您说实话呀。你是什么人？
2: 我乃宋朝的大臣，19年前乃雁门关的总兵，我叫崔孝。您的事儿我都知道了，我是来救您的。现在二弟坐井观天，我特意到五国城看望了二圣。此话当真？臣哪敢撒谎啊！现在微臣带着二圣的诏书。
0: 康王一听带了父兄的消息，真是悲喜交加。老爱卿，诏书在哪儿？
2: 别急，快看看外边是否有人偷听。
0: 两个人忙到外边看看，

0: 外虽然有翻兵仗岗，但没人注意帐内的事儿，两人才进来把门关好了。殿下，接旨。说完，在贴身的衬衣服里子里拿出了血诏，忙举过头顶，千岁接旨。康王磕头接过诏书，一看诏书上血迹斑斑，上写康王诏构，建诏速回中原，继承王位，发兵北国，迎请父兄。康王双手颤抖，捧着诏书，泪如雨下。臣儿遵旨。刚说到这儿，就听外边有人高喊：“司郎主驾到！”两人听了，魂都要吓飞了。崔孝说：“千岁，快把眼泪擦干，千万别露马脚，把诏书收好，接金兀术去。”哎。两人慌慌张张的出来，金兀术已经到门口了。王父可好？
1: 王儿，你的腰好了没有啊？
0: 王父挂心，这阵好多了。
1: 嗯，好好将养，保重身体。金兀术刚说到这儿，就听着空中扑棱的一声，
0: 三个人不由得抬头观看，一看对面的牛皮帐篷顶上落了个大鸟。这个鸟有母鸡大，头上有撮毛，身上的羽毛五彩夺目，叫唤的声音像人哭一样。就看它冲着翻营呱呱呱的叫了三声。金兀术就问：“
1: 哎，这叫什么鸟啊？我怎么没见过？叫唤的声音像人哭。”
0: 崔孝忙说：“哎，回四郎主，这是只怪鸟，谁也叫不上它的名字。”是我们中原有，但是很少有人看见，谁要看见他谁倒霉，是不祥之兆。
1: 他冲着我们军营叫唤，主之不吉利呀。
0: 金兀术把眼一瞪，我把他射死。说完他伸手摘弓。康王说：“父王，赏与臣儿射了吧。”
1: 好，就看王儿的弓箭如何。
0: 康王摘起了弓，抽出了箭，刃扣天弦，奔着那只怪鸟，嗖，就射出一箭。这只怪鸟腾腾就飞起来了，这支箭叭就射在了帐篷顶上。可这只怪鸟没飞远，它围着帐篷转了两圈，又落在棚顶上，一口叼住那只凋零箭，展翅摇铃的飞走了。崔秀一看，眼珠一转，有了计策。
1: 殿下，常言说得好，大英雄宁舍千军不舍寸铁，快快上马追。
0: 说完，他从旁边牵过一匹战马，把缰绳交给了康王。那康王飞身上马，是追赶怪鸟。崔孝也找匹马骑在后边，是紧紧的追赶。金兀术并不怀疑这个孩子非得追这支箭不可，哎，追就追吧。他转身回自己的帐篷喝酒去了。再说康王头也不回地追那只鸟。崔秀赶上来小声说：“千岁，现在不走等待何时？咱俩回国吧。”对，康王点点头，但是心里有逃跑的意思，特别的害怕。他在马上紧紧地夹鞭，啪啪啪，这几鞭子可了不得了，战马非常灵啊，不容人打。这一打，马惊了，这匹马稀溜溜的暴叫，四蹄蹬开是连窜带蹦，逢营头走营头，逢帐篷走帐篷，帐篷也翻了，马棚也漏了，翻兵被踹倒十几个，锣鼓也踩坏了，可谁也不敢拦。开始都督们认为是追那只凋零箭，后来一看不对，一支箭值几个钱呢？就值得这么玩命啊，把帐篷全踩坏了。再看康王急得拧着眉瞪着眼，趴在铁锅梁上玩命的跑。哎呀，不是他要逃跑啊，快报告四郎主去。
1: 有人直接去找金乌珠，金乌珠又回到了席前喝酒，有人进来趴在四郎主的身边小声说：郎主千岁，少殿下追赶怪鸟已出了营盘，伤了我们好多兵丁，踩坏了帐篷，您看怎么办？金乌珠一摆手，新的话，这还报告什么，坏了再修呗。可在他身边的大王詹憨听见了：玉帝，康王是追剑吗？能不能是私逃回国呀？这句话金乌珠一皱眉，我看看去。金乌珠赶紧的到了旁边
2: 台，帮你找到心仪的他。情缘专线025-5223-5215
3: 5223-5215，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第一位他是谁吧。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4: 哎，你好。
3: 你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问是为谁发信息呢？
4: 为自己发布的。
3: 好嘞，那我们来说一说我们个人的基本情况。
4: 我95年的，然后本地人，本科学历，现在的话在一家私企，

0: 的那种，
1: 有时候有点大条是吧？
0: 对，
1: 嗯，
0: 然后可能就是反正感性理性相结合一些吧。
1: 嗯，这个大条的这个稍稍有点粗线条大条，你会蛮欣赏的吗？还是觉得我还是要可以改一改的？
0: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大事上面可能会认真一点，就是那种小事上面，
1: 嗯，不想计较那么多，
0: 对，
1: 不想操那么多心是吧？
0: 是的。
1: 那你呢，你想找一个跟你同此频率的，还是说不，对方要再比我细心一点？
0: 嗯，也不需要，其实同频也挺好的。
1: 对，我也觉得。你有没有觉得稍微大条的姑娘，就是看大方向不抓小细节的姑娘，其实嗯，我觉得还蛮有福气的。
0: 谢
1: 不烦心，不烦那么多嗯无谓的事儿，对不对？
0: 对，
1: 嗯，但是大方向一定要重要，毕竟你在私企，而且咱们做这个人力资源的这个管理工作，有很多细碎的事情是吧？
0: 对，
1: 工作上可不能把生活中的那个大线条放进去，那自己也会比较挠头，对吧？
0: 对，
1: 嗯，还有没有？对于他，
0: 嗯，他的话，我希望他性格就是也是那种稍微开朗一点的，不是那种特别沉稳，就是安静的那种的，
1: 不要太内敛。
0: 对，
1: 有事儿咱们说事儿，好好沟通，别冷暴力那种，对吧？
0: 是的。
1: 嗯，因为我觉得跟你沟通了差不多十分钟的时间，我觉得你就是那样的女孩，就是特别好，特别好，容易跟你交朋友，然后是一个生活中的好搭子。那如果说有一个异性，我们的这个伴侣呢，我们走进亲密关系的时候呢，大家一块走，有什么遇到什么就及时的解决什么，不期望到来的一切都是完美的，但是我们可以渐趋的啊走向圆满，是吧？
0: 对，
1: 嗯，是的。好，如果让你比如说你真的有这样一个人，你们一块要去策划第一次旅行，你希望去哪里？
0: 嗯，
1: 你们已经认识小半年了，这时候你们正好都有年假要出去旅行一趟，这时候你想去哪里？
0: 嗯，就第一次嘛，然后就周边，江苏省周边再一站。
1: 你的意思是一日游当晚就要回来是不是？
0: 也不是，就是稍微随性一点，比如说如果也不是那种节假日的话，就想随性一点，就是。
1: 可是你们有年假，哎，你们至少有一个星期。
0: 对，然后就是计划着就是出去一周，然后呢走到哪里就玩到哪里。
1: 所以你要去哪里你不会规划是吧？就咱们先去南站，先到火车站看有哪趟车，买哪趟车。
0: 也不会，就比如可能，比如先去个苏州啊，然后浙江啊，这样的，就慢慢的就这样。
1: 嗯，我可以理解，就是咱们第一次出行，毕竟咱们俩啊，只是半年多，咱们只是在旅途当中先熟悉熟悉，看看是不是可以磨合得更好，所以咱们就去个不太远的地方。
0: 对，
1: 是不是心理上也会更多有安全感，对吧？
0: 是的，
1: 不会一抬腿咱们就跑到几万几千公里之外的出国了，那心理上会有点不兜底，是吧？
0: 对，太夸张了。
1: 其实国外没那么危险，我想说，但是你这个想法还是值得借鉴的。咱们先去个，哪怕是咱们南京近郊一日游，然后咱们去个江浙，然后咱们在全国，哎，咱们出个国，对吧？
0: 对。
1: 嗯，哦，我知道了。姑娘这个性格虽然感性理性结合，但是我们对事情还有自己的节拍，这个节奏就是我们自己的安全感，是一种无形的。他在我们自己内心里，对吧？
0: 对。
1: 嗯，但是姐姐想提醒你的是，别给自己设那么多的框框，咱们步子再大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其实没那么多坏人。有的时候我们看出去的那个世界，可能反射回来就是我们自己。再大胆一点，在我们最好的韶华里面，嗯，不过多的沉浸在这个自己的小世界里，那么安全，如此舒适，被父母保护得很好，我们可以跳脱一点，我们自己可以背包自助，先自己去当个背包客玩一玩，你就知道外面其实没那么可怕的，或许你在路上就会有结识到很多的新朋友，打开一个新世界，然后可以尝试吃到美食，自己下厨试一试啊，像我一样有个私房菜，那挺牛的。我告诉你，如果有时候你可以露那么一两手，真的是蛮叫绝的。

0: 是的，是的。
1: 最主要的，我想跟你说，就是咱们在这个情感的路上，咱们在像一个追风少女一样，要跑起来。
0: 明白，明白，谢谢。
1: 毕竟是辞旧迎新的时候，你不跑，你要是停在原地，别人就走了；你要是慢慢的走，别人都开始跑了。别人是什么？就是那种心里一团火一样，更加去执着于自己那个目标，比如说这个幸福的这些女孩。所以咱们，我觉得要稍微卷一卷。大多数咱们中国女孩都是说幸福嘛，这件事情就随缘了，反正我有点慢热，那肯定是要男生来追我的呀。那如果这个男生你碰不到呢，或者说他不来找你呢，或者说你们错过了，可能就一辈子都不认识呢，咱们是不是这一生错过了什么都不知道，对吧？
0: 对。
1: 咱们主动一点，咱们就更多一些主动的可能性，积极的去，你看你是做人力资源的，你们单位里需要什么人，你们去找什么人，你也能够体会到吧？那个人他肯定是不止投简历投你们一家，他肯定要投上百分上千份，对不对？
0: 对。
1: 你们要找一个职位，要一个人，你们是不是也要面试至少几十个人、上百个人，甚至有时候更多，对吧？
0: 对。
1: 一个道理，对于幸福一样的，你回去琢磨琢磨，把这个追求的这个一些些的步骤。这个事儿啊，跟咱们工作挂起钩来，你就会想明白了。多主动一点，多积极一点，无论是对于求职者，还是对于这个对伯乐或对于千里马，咱们都需要更加主动，咱们才能够干嘛？心想事成。好吧，姑娘。不忙的时候，我们可以跟红娘老师预约，然后咱们用更多的时间跟老师、跟红娘老师面谈，因为他们的手里有海量的资源，尽快的做出少走弯路的更有效率的筛选，好吗？
0: 好嘞。
1: 谢谢，非常高兴听到你的声音，祝你工作愉快，祝你一个人开心快乐，两个人稳稳的幸福，好吗？
0: 好的，谢谢。
1: 再见。
0: 谢谢。
1: 再见。
2: 我喜欢你。
3: 你很好，但我们不合适。
2: 相亲又失败，我到底能不能找到真爱？
3: 别着急呀，让幸福情人来帮你。征婚相亲、婚恋咨询、情感指导，幸福情人专业的红娘团队为你寻觅最合适的那个他。详询025-5223-5215
1: 5223-5215，幸福情缘正在直播，我是子君，此时此刻热线继续的开通。幸福情缘一档征婚交友节目，也是一档情感服务节目，来吧，拨通热线，来到鹊桥，用三五分钟的时间向全世界勇敢发声，介绍自己。我们继续看看我们的线上第二位，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4: 晚上好。
1: 你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啊，是一个男生，我们是为谁来发布信息的呢？
4: 为我自己。
1: 好的，那让我们更多的人都来认识你好不好？
4: 好。
1: 你是一个怎样的男生？我们从基本信息开始说起吧。是哪一年的？
4: 大家好，我是93年的，今年33岁，是南京本地人。
1: 从小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4: 对。
1: 好，你现在在什么单位工作呢？
4: 在家国企在做运营。
1: 运营忙不忙？
4: 对。还行，没有那么忙，所以我周末可能也会做一些别的兼职。
1: 终于听到了一个新的信息。好多人都说周末吧，我是学双休的，周末就是看电影啊，运动运动啊，吃吃饭啊，找朋友。终于听到了一个新的信息，来跟我说说周末，因为时间比较多，对吧？都做
4: 对，
1: 你做什么？
4: 而且做这个兼职也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
1: 比如说，
4: 我在做那个在培训班做那个吉他的培训老师。
1: 哇哦，做吉他的培训老师哎。那你什么时候会弹吉他的？
4: 其实我这个小时候还是比较喜欢，但是其实正儿八经自己去认真的去学的话是在大学时候学的。
1: 大学你自己学还是加入吉他社了？
4: 在社团里面学的。
1: 对，社团有老师教还是大家定期的就在一块儿仅仅只是练习啊？
4: 就是定期的会有老师教，但是教的不是很多，主要还是靠大家的互相的这种多练习吧。
1: 所以你觉得你的吉他从兴趣到这个爱好得到突飞猛进的巨大进步的时候是在哪个阶段呢？
4: 就是在大学，因为那会儿也不是很忙，也没有工作，平时可能就是在课余时间的话就是弹一弹什么的。

0: 嗯，真好。那跟我说说你的第一把吉他。
1: 第一把吉他其实比较便宜，我记得应该是560多块钱、嗯、
0: 入门级的可以了是吧？
1: 嗯，对对对、
0: 嗯
1: 啊、
0: 对，我们对
1: 那会儿就特别爱惜这个，刚买了之后也会背着啊什么的，就觉得背着的时候特别有那种
0: 帅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哦真的吗？
1: 有这种感觉。
0: 是什么时候、嗯、初中高中还是大学？
1: 其实我第一把应该是在高中，但是那会儿没有系统的学嘛，大学才算是比较系统学、
0: 嗯、
1: 高中那会儿就是
0: 高中忙死了，
1: 背着走在路上什么的。
0: 哎，有一首歌好像走在铁路旁，我弹着吉他，听过没有？
1: 哎呀，您这么一唱应该是听过，有这个旋律。对，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台湾校园民谣，我忘记了叫什么了，对吧？说到吉他，
1: 我这个稍后我再去补充一下这个相关的知识。
0: 好的，好，下次如果打进来告诉我、嗯、好吗？
1: 嗯，好。
0: 嗯，现在你看，既然咱们在这个大学里面进行有意识的去学习进修，其实就会初步掌握了。所以是什么时候想起来说，哎，我这个兴趣是不是也可以拿来做一个兼职？补充我的生活，
1: 其实就是，也算是就是我们就是相互认识的一个朋友，就是弹琴的朋友，他在开了这个班，然后他就周末比较忙的时候会叫我去，一开始去义务帮忙，后来觉得哎你这对吧，反正也时间是固定的，要么就赚钱吧，然后所以后来也就会稍微给我点钱什么的。
0: 嗯，是教多大的孩子呢？是大人还是小孩？
1: 小孩。
0: 嗯。啊，我都可以想象这样的场景，孩子们一双双稚嫩的眼睛充满希望的看着这个大哥哥，哇好帅啊，对吧？
1: 嗯，确实是、
0: 嗯、
1: 我觉得这个会一门乐器的话、嗯、确实会让自己更加的自信一些，而且像您说的可能会在别人的这种哇你真棒啊真厉害这种感觉当中、
0: 嗯
1: 嗯、让自己的这种就是更加的
0: 自信、
1: 嗯、感觉会好，对，自信一些、
0: 嗯、对啊。我跟你说，我的小孩在初中的时候，当时想也是让他多学门乐器，不见得说咱们要成名成家，对吧？但你多一个兴趣多一个爱好，有的是可以伴随你终生的，多好啊。我送给他的第一把吉他也就是在他的初中毕业送给他的。
1: 哇，做您的孩子太幸福了。
0: 没有，主要就是想让他有更多的兴趣爱好嘛，对吧？所以他如果、嗯、他在现在我看他大学里他也不弹了，甚至带到了大学里去，我也不觉得他会那么勤奋的练习。所以我觉得人跟人啊确实是很大的不同，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性，但是你看会乐器的那么多，有的人就是终生都在弹弹而已，时不时的。你看我作为他的妈妈，我更加羞涩的就是我那个时候对二胡感兴趣，我甚至还买了把二胡，但现在呢它已经蒙尘了。我相信你也知道，就有的乐器这个东西你越不玩你越不敢玩，是不是？
1: 嗯，对，而且我
0: 手生了呀，对不对？
1: 二胡它可能比吉他更难一些。
0: 都他可能更需要
1: 一个理由吧，因为它太难了，所以你没有坚持下去。
0: 不，它可能更需要童子功。
1: 嗯，对对对，确实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没有经过你在大学里面，比如说有社团大家一起练习，有老师指导的那个阶段，所以可能那个兴趣刚刚萌发就没有再延续下去，就属于三分钟热度。
1: 这个、对，这个师傅领进门其实很重要，
0: 完全靠你自己那个在自己学，然后老师指导，对吧？
1: 对。
0: 嗯，啊，真棒！我给你竖大拇指。
1: 谢谢老师。
0: 嗯，不见得挣多少钱。不见得说我就投入到啊小孩子们去仰慕我，不是的，我觉得从中你是能找到自己的价值，而且你走到哪都会把自己的生活工作安排得很好，我觉得从中是可以看出这个你是对生活有想法的人。
1: 嗯，对，我觉得更加的有意义在周末、
0: 嗯、是的，
1: 不会说是躺到被窝里睡觉呀、
0: 嗯、
1: 或者是、
0: 哎、你是93年的，现在是33岁，你有没有一个感觉跟你交流在40秒之内，我告诉你要给自己留一点点时间，今年啊跑起来去实现自己这个愿望、嗯、比如说多社交多认识异性，如果找不到就去跟老师红娘老师预约做一个突破，他那有海量会员，他可以帮助我们去见更多的人， 把你带到那个理想型面前，或者说让他走进你，你们相遇好吗？
1: 嗯，好的。
0: 5223-5215这个热线是随时开通的，跟老师预约。
1: 嗯，
0: 祝你快乐，小伙子，衷心的祝福你啊！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1: 嗯，谢谢老师。

0: 好，再见。
1: 再见。
0: 好了，一点到一点半钟的幸福情缘，爱的喜悦，想分享爱的困惑，想分担，别忘了随时及时拨通5223-5215。我是子君，感谢收听，期待再见吧。莫文蔚，慢慢喜欢你。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0: 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

0: 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啊，很快乐。
3: 对对对，
2: 啊，跟小学生的家长聊天呢，也非常的幸福。
3: 嗯，
2: 他们的问题呢，
3: 对，
2: 可能当下他们会觉得很痛苦，
3: 啊，
2: 但是其实让初中生的家长，让高中生的家长来看，就是小儿控，消失一撞，
3: 是是是，
2: 但是当下的爸爸妈妈们，他们依然会焦虑，依然会烦恼。比如说，我们每天晚上作业都做不完，
3: 是，
2: 就他写个作文嘛，扣40分钟也扣不出来两个字，
3: 对，
2: 就是这些事情。
3: 嗯，
2: 但是其实他不知道的是，这是每一个孩子的必经阶段。
3: 嗯，
2: 其实不管是学习成绩好的，还是学习成绩弱的。所有的孩子都会经历这一段，只是有的家长顺利带他度过了
3: 啊，
2: 有一些家长呢就非常的辛苦，或者是老是陷在其中走不出来。
3: 嗯嗯，
2: 就像刚刚讲的那个40分钟抠作文抠不出几个字出来的，
3: 是，
2: 反正我们家孩子也经历过这样的情况，
3: 对对对，
2: 但是依然不妨碍他到小学6年级的时候作文拿奖。
3: 嗯
2: 啊，然后去评优，然后拿证书，然后他的作文还被学校去拿出来去展览，都不妨碍，都不妨碍。所以我们去有时候去想一想啊，这就是成长路上必须要经历的这个坎儿。这个坎儿，你是笑对他呢，还是愁云惨雾的，完全取决于父母你的心态。小学生家长就完全就是心态，
3: 心态
2: 很重要。
3: 就是我记得。

0: 术，打造升学规划加学科提分加托管服务三维需求。南京拥有九大校区，提供一对一辅导、小班衔接课，实现作业问题清零、学科弱点精准打击。锁定 FM104.9 AM120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节目的热线13062501182，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请您继续收听张老师为您谈谈教育规划的知识。让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开讲。
2: 对于孩子的小学生的规划这一块，更多的家长还是考虑到就是他们的初中选择学校的事情。选择学校呢，无非就是公办或者是民办。
1: 是。
2: 说到公办的话呢，他们更多关心的是，学区房要不要买？
1: 对。
2: 和我现在的学区房要不要卖？我知道大嘴家也有一套学区房。
1: 对，买的和卖的都他的这个诉求都不一样。
2: 对，买的吧，就在想买哪一所学校，然后是买个便宜的，不太能住人的，还是想买一个大的带着一起住就好。
1: 对，
2: 所以呢，他们这个是家长更多关心的问题。那卖的家长呢就单纯一点了，我怎么样能够卖个高价。
1: 是的，
2: 对呀，总想着希望可以卖贵一点，卖高一点，还有我这个学区房到底有没有保留的价值。当然张老师一贯以来的主张的意见，就是我的观点，就是需要要有一个好的学区房保底，然后再给孩子该去冲民办冲民办，该去冲好学校照样冲好学校，但是你必须要给孩子托住底，这是我们家长的能力。孩子能冲到哪个好学校那是孩子的问题，但是如果孩子冲不上呢，我们家长是否保底能给我们孩子保证有一个很好的教育，良好师资精良，然后周围同学也不错的啊，最起码大家都是奔着学习去的，这一帮家长和同学，你买学区房其实就是在帮你的孩子选择同学，
1: 对，
2: 选择玩伴，选择学伴，
1: 是
2: 啊。所以呢，我一向以来主张的原则就是最好要给孩子有一个学区房保底，
1: 对，就是给学习留条后路。
2: 这个很重要，
1: 这个非常重要啊，
2: 这个很重要，
1: 这个也是张老师给您的带来的这个肺腑之言了。
3: 未来数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数有九家校区，分别是新街口校区、鼓楼校区、河西校区、玄武校区、盛泰路校区、九龙湖校区、仙林湖校区、燕子矶校区以及桥北校区。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节目的热线13062501182，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请您继续收听张老师为您谈谈教育规划的知识。让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开讲。
2: 今天早晨一大早也是的，从一个学校出来，因为现在有一些学校的每一个学现在是这样的，每一个中小学都会给孩子们去配心理老师。我今天就是上午才从一个学校出来的时候也是的，哎呀，在门口碰到学生了，然后看到我老远的，哇，张老师，然后好少哥，
1: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点蛮好的，给每个学校配心理老师。
2: 现在中小学生都会去配，
1: 真的吗？
2: 然后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他就会要求心理老师进去干预。然后并且如果在这个班上发现了某一个学生的一些蛛丝马迹，就觉得他有一点不太对劲的话，也可以老师就帮这个孩子去约心理老师去咨询。
1: 这个真好。
2: 现在
1: 我觉得这个是越来越重视。
2: 对，现在越来越重视孩子的青少年的心理活动了，这个很重要。而且还有就是心理老师可能还要在学校里面处理一些应急的事情，突发事件。
1: 明白。
2: 哎，
1: 就是您说的，就是其实就是现在的孩子他的这个泄压的空间和泄压的时间有限，所以他。

0: 需要有一个人专门的在这方面做这样方面的工作，我觉得是非常好。
1: 对，而且现在的青少年，因为他获取信息的来源特别
0: 对。
1: 是的，然后这些信息呢，有的是好的，有的是不好的，包括还有一些信息茧房的一些东西，他只让这些青少年看他想看的东西，比如说怎么对抗父母啦，
0: 对，
1: 比如说怎么说一些气话，然后让父母生气啦，包括还有一些就是他怎么样去证明自己是个小大人
0: 啊，
1: 其实这一些就是孩子看完之后，他没有很强的辨别能力，
0: 是的，是的，
1: 导致了很多的一些孩子啊。会出现一些行为上的偏差
0: 啊。
1: 然而这些事情呢，也的确是需要要干预的，是需要要干预。而且我们希望的是，家长朋友们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要大惊小怪。我今天有一个家长来找我，四个人，这已经是开学9月1号开学以后的第四个家长来找我了
0: 啊，
1: 都是高一
0: 哦，
1: 都是什么问题啊？都是早恋问题
0: 哦。
1: 我说四个了，我说今天你是第四个来找我了，开学以后到现在你是第四个来找我的高中生，高一的学生谈恋爱的，然后后来就讲给我听，我就跟他讲，他就跟我讲了一下情况
0: 啊啊，
1: 我后来发现还有一个共同点，
0: 什么共同点？
1: 共同点都是女追男，
0: 哦哦哦，
1: 难以想象吧然后找我的都是男孩的妈妈说，张老师怎么办，张老师怎么办，我都急死了，我这是焦头烂额然后你知道我是怎么回答他们这四个妈妈，我的第一句话回答的都是一句话，
0: 什么，哪句话？
1: 恭喜你你们家儿子取向正常首先这是一件非常值得高兴的事情，知道吧，因为我们希望孩子健康啊，而且还有16、17岁的孩子就这种青春懵懂啊，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0: 是
1: 啊，这很正常的事情，就是家长不要大惊小怪啊，好吗，然后慢慢的我们再抽丝剥茧的一点点谈，看这些行为上啊，教育上啊，有没有什么问题哦，不用担心哦，特别是妈妈们，男孩子的妈妈不要着急哦不要慌好吗，
0: 对，
1: 妈妈们有一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她觉得就是特别是妈就是生儿子的妈妈，
0: 对，
1: 她觉得都已经有小姑娘来跟我抢儿子的那种感觉，
0: 是，而且妈妈是比较敏感的，然后就以我们家的小朋友为例啊，就是比如说出去跳舞，有
1: 小女生
0: 跳舞的女生或者姐姐啊，
1: 对，
0: 就跟经常发信息给她，一起来练舞啊什么的，
1: 邀约她，
0: 我老婆就来，我跟你讲，你不要讲，我直觉不对啊，我觉得不对头，真的不对头，然后什么什么东西，我说那你要不要跟他交流一下？这怎么交流啊？没有办法交流啊！
1: 妈妈没有办法，妈妈很难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知道吧？这个是最好是最好这个问题啊，爸爸的问题啊，最好还是这个就是儿子的问题，最好还是爸爸。哦，最好还是由爸爸来去交流和沟通会比较好。哎，这个时候爸爸就可以不要作为爸爸跟他聊啊。这个问题的话，最好是什么？
0: 作为男人，
1: 作为一个男人，
0: 对，
1: 作为一个兄弟，老弟兄，你跟我讲讲，这个姑娘长得怎样啊？你呼吸他大一点啊，你可以先站在他的立场上，
0: 是，
1: 跟他去聊，而不是上来先。想要拍死他。
2: 未来树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德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有9家校区，分别是新街口校区、鼓楼校区、河西校区、玄武校区、盛泰路校区、九龙湖校区、仙林湖校区、燕子矶校区以及桥北校区。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节目的热线13062501182，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请您继续收听张老师为您谈谈教育规划的知识。让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开讲。现在呢，导播老师告诉我们有一位肖朋友的电话进来了啊，看看他和张老师有什么要沟通的。喂，您好。
3: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0: 您好，
3: 张老师您好。
1: 你好，
3: 这个我有个有个小问题想向张老师请教一下。
1: 好的，您
0: 说。
3: 我的孙女儿呢？

0: 现在读书读的是，高中，就是高中和专科连读的武林市的这种学校。就是说他以后如果想参军的话说，参军以后啊，女孩对，他参军过以后回来，再想读本科大学，可
1: 是
0: 以不可以呢？
1: 可以的，可以的，而且是不用参加考试，免试直接上本科。
0: 上本科他可以还是任选学校，还是一个上级
1: 服
0: 安
1: 从
0: 排？
1: 安排，服从安排。
2: 就服从分
0: 这个安排谁来安排呢？
1: 军政部。
0: 军政部啊，
2: 就相关部门会安排的，
0: 就是说这，那他上面会不会知道呢？要不要我们自己去登记呢？
1: 要的，要的。回来复员之后，回来之后，会要去到相关部门去登记，最起码要到你的所在街道去登记。
0: 要在这个乡所在地的乡镇街道去登记。
1: 对，是的。
0: 哦，原来如此，好的好的，
1: 对的。
0: 好，谢谢张老
1: 女
0: 师
1: 孩
0: 啊。
1: 子，但是，这位小朋友是这样子的，就是女孩子参军的话会有点困难，因为她要的人数很少。
2: 很少，
1: 哎，女生要么是文艺兵，要么是通讯兵，要么是就是卫生员，
2: 医护兵，
1: 哎，医护兵啊。所以她是需要你能告诉我她在大学里面学的是什么专业吗？
0: 他学的是大数据和会计之类的。
1: 哦，是南京财经的是吧？南京财经学校的湖曙那边的那个学校是吗？
0: 哦，他反正是武林之类的。
1: 啊，5年制的，对，他这个的话呢，如一般他只要文艺兵或者是卫生或者是医护啊，或者是通讯，所以他现在这个专业对口的呢，只能是一个通讯
2: 通讯。
1: 会能够对得上，所以他这个用的要的人会非常的少。自己他你孙女她自己愿意参军吗？
0: 还不知道呢，我只是现在才请教一下。
2: 咨询一下。
1: 好的好的，反正我就告诉你，这条路是通的，可以的。2年兵当完回来以后，免试入大学，免试入本科，不用参加考试。但是
0: 好
1: 入
0: 的
1: 门
0: 好
1: 很
0: 的，
1: 难，入门很难。
2: 好，
0: 入门很难。
1: 对。
0: 那这个本科大学有没有本一本二区分？
1: 这个现在国家对于本科大学都不分本一本二了，全部统称为全日制统招本科。国家已经不分本一本二了，本一本二现在属于民间叫法，民间叫法
2: 明
1: 啊，
2: 白
1: 只
2: 了吧？
1: 是你们认为它本一本二，
0: 知道。
1: 但实际上已经不分了。
2: 对对对对对。
1: 就比如说啊，比如说南京所有的大学
2: 对，
1: 都是一本了，
2: 是。
1: 南京所有的大学都是一本了。
2: 明白了吧？
0: 好知
2: 的，
0: 道知道了，好，谢谢，
2: 好，
0: 谢谢张老师啊，
2: 好，再见，好。你看，我们这个故事广播有很多这个上年纪的朋友也会很关心，隔一代，
1: 对对对对对
2: 对
1: 对对，但是我们讲，就是现在爷爷奶奶还如此的把自己的孙子孙女儿的事情放在心上也不多了，
2: 对，
1: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一些老年人是有一种态度，
2: 什么态度？
1: 就是哎，一代人一代死，我不
2: 对。
1: 管。
2: 儿孙自有儿
1: 孙自有，因为他们已经到了这个年龄了，他们其实也管不了太多了。就比如说啊，就刚刚连线的这位听众朋友，
2: 肖先生，
1: 哎，肖先生，他还想着让孙女儿去当兵回来，还可以有学历，还可以提升。他搞不好，他马上跟媳妇讲，媳妇说：“我们家小女孩当什么兵啊？”
2: 对啊，
1: 对啊，
2: 对对对，
1: 是他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他不知道的是，女孩当兵绝对好。
2: 对，他咨询也是对的，
1: 对
2: 因
1: 的，
2: 为我觉得这个作为爷爷帮孙女儿去聊一聊，
1: 规划了解，这个是很正，还太重要了。
2: 跟孩子讲一讲，哎，真的是，
1: 女孩子当兵回来真的是有很多，她能够留下来的机会也是很大的。
2: 是是是，
1: 哎，如果能够出去，非常的好，
2: 对啊，因
1: 非常的
2: 为
1: 好。
2: 女孩子回来以后，也相对于男孩子当兵，
1: 对。
2: 他招的兵少，他回来的，他需要的也就，对吧？
1: 对
2: 相
1: 对
2: 对
1: 对
2: 来
1: 对
2: 讲
1: 对，
2: 的嘛，对吧？
1: 非常好，非常好。因为我们家有个表姐，上大学的时候学的是护理专业，后来她就去当的兵，她当兵，然后就是
2: 医
1: 护嘛，
2: 医护
1: 就是医护，对。然后后来复员之后就分在 就是现在叫东部战区总医院
2: 啊，
1: 现在叫东总啊，以前就是南京
2: 军总院，
1: 哎，军总院，然后里面做护士啊，后来嫁给了我的姐夫，也是军区总院的一个

0: 一个医生，很厉害的一个医生大主任 啊，就很好啊，就是而且人家也是军人，
1: 对对 对， 对，
0: 人家军医大毕业的，然后又是军人，然后又有很精湛的医术，
1: 是，
0: 然后他们夫妻俩就反正现在是我们这一辈人当中的模范夫妻楷模吧，我们这一辈人的楷模啊，就是非常的好，他也是当兵回来的，
1: 对对对，好，那么肖先生这个电话不白打啊，其实挺好的啊，
0: 非常好，非常好。
2: 未来树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有九家校区，分别是新街口校区、鼓楼校区、河西校区、玄武校区、盛泰路校区、九龙湖校区、仙林湖校区、燕子矶校区以及桥北校区。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节目的热线13062501182，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请您继续收听张老师为您谈谈教育规划的知识。让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开讲。
0: 哎，小孩呢一定要记得，你要是想身体好，要想记忆力好，特别这个身体一定要注意，早饭是一定要吃的，
1: 是
0: 啊，而且初高中的孩子家长你们一定要记得哦，哪怕你现在学习成绩非常好，要知道上了高中阶段最后可能拼的不一定是脑力，还有体力，
1: 是，
0: 哎，所以这一块我们的家长一定要关心啊。那如果是高中生住校的情况下呢，他就没有办法去更好的就是家长去照顾他，那你就要督促啊，就比如说你要看看他这个早晨，因为他们现在高中生吃饭都是刷卡，妈妈都可以看，在手机上看到，
1: 是
0: ，所以要多关心一下。如果但凡发现有孩子们早上没吃早饭的啊，或者是吃的金额比较少。哎，就2块钱一碗稀饭，这个是不行的。
1: 要关心一下，因为也是在青春期，然后在长身体的时候。
0: 早餐还要多多补充蛋白质。
2: 未来树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有九家校区，分别是新街口校区、鼓楼校区、河西校区、玄武校区、盛泰路校区、九龙湖校区、仙林湖校区、燕子矶校区以及桥北校区。
1: 听众朋友，上半段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您别忘记了，我们的热线是13062501182 13062501182，抖音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您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和张老师通过这两种方式呢进行联系。同时，张老师在每天晚上的8点钟不定期的进行抖音直播，也希望您呢能够予以关注。稍事休息之后，我们回到节目中来，您千万别走开，节目会更精彩。
3: 南京中高考规划导师、十年升学教育专家、未来树教育张老师，毕业于东南大学，掌握南京本地化数据库，为超10000名孩子定制升学最优计划。锁定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2: 有请张老师，一位有温度的教育引路人。用真诚的话语为你解读教育的真谛，在这里没有枯燥的理论，只有温暖的陪伴与智慧的启迪。跟张老师一起探寻教育的美好，让孩子的生命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快来加入我们，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当孩子面临压力，不知如何抉择；当艺考生为文化课分数发愁，找不到前进的方向。

0: 向。当您在家庭教育中迷茫，不知如何激励孩子持续考高分，张老师都将为您一一解答，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锁定 FM 104.9 AM 102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
1: 听众朋友，欢迎在这个时间里面收听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为您带来的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来给。
2: 那会儿14岁啊。
1: 嗯。
2: 我们讲给你听，14岁其实那时候小男孩还没得开窍呢。他还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学习呢。
3: 我觉得他现在都没得开窍。
2: 啊，现在是吧。啊，他的确是会有那个过程。
1: 嗯、
2: 而且他会觉得就是现在的年轻人有一种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的成绩好是因为通过刻苦努力学习得来的。
1: 嗯，
2: 他希望什么呢？他希望他一边玩着，然后一边学着，然后哎考个全班第一，然后告诉大家，哎，其实我也不学，其实我天天在家里面玩，但是你看我成绩还不差不？还是啊，他就喜欢给人感觉是我是因为聪明才有这样的成绩的，所以他会在外人面前或者是自己。就是潜移默化间也会是那种不想把学习放在非常刻苦努力勤奋踏实的那种程度上，所以他就喜欢边玩然后边学。但是其实呢他的确是有这种头脑子，他的确头脑子是够灵活，
3: 是是是。
2: 但是可是我们的初衷啊，我们现在的教育之下，我们的初衷其实实际上知识点它是很碎的，很多的、
1: 嗯、
2: 学科又多，
3: 是
2: 那其实他不一定用到你100%的智商，他可能只用到你70%智商、
1: 嗯、
2: 但是希望你用100%的勤奋，这是目前现在初中阶段需要要做的事情。那所以我们会发现啊，就是可能同桌的女生、
1: 嗯、
2: 她的并没有我聪明
3: 啊，
2: 但是她足够认真，
3: 是的是的，
2: 足够踏实。
1: 嗯，
2: 老师要背单词他背单词、嗯、老师要刷题他刷题，老师的作业他认认真真完成一丝不苟，错了之后还来把它做归纳做总结，然后上错题本哦、考试之前还会把错题的再做个2-3遍，哇，这个孩子成绩就是很好。可是相反他坐在他旁边的那个同座位，智商比他高，家庭条件可能还比他好，周围可能还给他请了3-4个老师给他辅导，但是最后就是考不过他、
1: 嗯、
2: 什么原因？本质的差别就是在孩子的用功程度上，勤奋度不够，
3: 一点不错。
2: 嗯，
3: 我跟您说说，您说到我心里面去了。
2: 嗯，
3: 就你刚才说孩子那种状态，其实他现在、
2: 嗯、
3: 他现在上了这个学校，他这种状态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开心。
2: 哎嗨，
3: 就是他说这个学校好啊，
2: 嗯、
3: 我自己的超能力。
2: 嗯嗯嗯，对，
3: 发生了，
2: 哎，
3: 然后我也不用那么像那个时候那么苦，
2: 哎，
3: 然后我还能在班级的前面，是可以的，我还是我很聪明，老师一点我就通，
2: 哎，
3: 学的是我喜欢的，哎，他现在是这种状态。
2: 对啊，而且还有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特别是男孩子，就是我们的男孩子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他非常喜欢别人夸他。
3: 是的，
2: 啊，你越夸他，我们南京话讲，越夸他越得深。
3: 哎，
2: 越夸他越深，越深他越要夸，越要表现好。可是我们现在目前的有一些初中的孩子啊，特别是初中的学生的家长，他害怕夸自己的孩子，怕他一夸呢就翘尾巴。
3: 跟我们的想法是一样的。
2: 是啊，不能夸我家儿子，不能夸我家儿子，一夸怪怪，我告诉你讲，马上他就沾沾自喜了，尾巴都翘上天了。但是其实不是的啊，我们有一些男孩子，你越夸他，他会表现越好的啊。那你会发现，但是他在初中的时候，有一些学校他就很卷，这些学校他卷到什么程度呢？他卷到就是老师认为你的认真和努力，或者是考好成绩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他对于你的好成绩他不夸，
3: 嗯嗯，
2: 那反倒是对于那些不认真不努力的孩子呢，他反而批评的会比较凶，
3: 对，
2: 然后导致了有一些男孩子他就，嗯，怎么呢？就自暴自弃起来了。其实，我们现在看来啊，这是最愚蠢的。特别是老师批评你，然后你讨厌了这个老师，然后从而讨厌了这门学科，这是最愚蠢的行为。然而我们很多孩子他不懂啊，那他反而就干嘛呢？然后比如说他英语不好，然后他就这英语老师老骂他说你啊。

0: 那单词又不过啊，30个单词错28个啊，你怎么的一批评啊，好，破罐子破摔，然后彻底英语就不学了。要知道现在不管是学英语也好，还是学数学也好，你只要有那么一两节课你不认真听，那后面基本上你就听不懂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就越来越差了呀。
1: 对, 对, 对
0: 啊，然而我们在讲呢，再反过来再讲啊，那你可以干嘛，你其实也可以夸，即便他错了30个单词错28个，你依然可以夸他。夸他什么？夸他哇，你成长空间巨大哦，哎呀，你这个进步起来不得了啊，你会成为我们班上进步最大的孩子。就是让你讲白了，就是除了两所985以外，南航的分数线是最高的。我今年有一个学生考了644分，报南航都没有考上。
1: 哎呀，
0: 厉害吧，
1: 厉害，
0: 这个分高的不像样子，
1: 太高了，太高了、
0: 嗯、可是今天如果你要是作为飞行员考南航，570-580分就可以上。
1: 哦，这一下子降60多分呢。
0: 对呀、啊，你开玩笑，你高考60多分是什么概念
1: 啊？
0: 那我们再去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来，孩子，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的分数正好就在570到580之间，你又没有一个更好的前途或者是目标的大学，但是你的身体素质很不错，
1: 对，
0: 这就是你的一条升学之路。
1: 嗯嗯。
2: 未来树打造升学规划加学科提分加托管服务三维需求，南京拥有9大校区，提供1对1辅导，小班衔接课，实现作业问题清零，学科弱点精准打击。锁定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3: 未来树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有9家校区，分别是新街口校区、鼓楼校区、河西校区、玄武校区、盛泰路校区、九龙湖校区、仙林湖校区、燕子矶校区以及桥北校区。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呢就要结束了，虽然时间很短暂，但是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的联系依然存在，别忘记了，我们的热线是130-6250-1182 130-6250-1182，抖音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您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和张老师通过这两种方式呢进行联系，也希望您呢能够予以关注。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朋友们再见。

0: 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2: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3: 罪案悬疑剧《罚罪》，取材于真实案件，以一件恶性案件为切入口，通过青年刑警长征的视角，讲述出两代公安干警为维护一方安宁、扫除犯罪团伙、不畏艰险、前赴后继的英勇故事。本剧主演黄景瑜、杨佑宁、李佑斌等。
4: 在很久很久以前，一个偏僻的乡村，住着一位勇敢的骑士，他的名字叫亚瑟。虽然没有什么名气，但是有一颗善良和正义的心。
5: 哎，一只恶龙每天都会飞到附近的小镇上的屋顶，发出可怕的咆哮，让所有居民都不敢出门，人们都束手无策，没有办法对抗这只恶龙。
6: 爸爸，这只恶龙是不是很厉害？
5: 好厉害，专门对付不睡觉的小朋友啊！
4: 快啊，都让我们睡觉了。亚瑟听说了这个消息，立刻骑上他的忠诚的战马，踏上了去小镇的路上。
5: 哦，他看到那只恶龙正发出火焰，准备袭击居民们。
4: 亚瑟毫不犹豫冲向恶龙，挥舞手中的宝剑，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5: 哦，终于他找到了恶龙的弱点，你看，
4: 一剑刺向他的心脏，恶龙发出最后的咆哮，就再也没有起来了。从此以后，亚瑟就成为了镇上的守护骑士，每当有人需要帮助，他总是义无反顾地站出来。
6: 我知道，我知道，就像撒叔一样，警察抓坏人。三叔好久不来，他怎么不陪我玩了？
5: 三叔呢，有点忙，过阵子就来找你玩，好吧？你先睡觉，来。
6: 啊，
5: 睡，快睡，快睡，快睡！再不睡，恶龙来了。
6: 爸爸，你怎么像恶龙？
5: 你才像恶龙啊！哎呀，睡觉，睡觉。

0: 刘总，我们彻底松了。初步判断，夫人一定是受到了很大的刺激，才导致行为失常。我用了镇静的药物，先让她休息一下。后续建议还是先住院治疗，最好再请更专业的精神科专家再看一看。
1: 我回去找大夫。
0: 好的，刘总。

0: 要做出选择，我的选择是不干了，走了。
1: 小峰，

0: 可良，准备好了。
1: 赵鹏提供的这个信息很重要，顺着他提供的方向，我们要尽快找到突破口。
0: 嗯，
1: 只要找到了突破口，后面的事情就好办了。新锐和天运集团背后的那些事儿，就会露头马脚的。
2: 是。

0: 普天，叶局，
1: 市局那边有什么新的情况？
0: 樊江那子他们应该是查清楚了，好像已经向市里汇报了。赵鹏和丁宝帅还是下落不明。事故瞒报的事情查清楚了，那市局应该很快和我们通气了。
1: 这两天天宇集团做了股权转让和那个工商变更，现在的董事长是秦陶艺，刘天也退出了。这是要金蝉脱壳。
0: 还有一件事，市局打算调秦峰去二线，他提出了辞职。
2: 秦峰辞职了？
0: 是。

0: 买这对就行。
1: 好，正好一起10块钱，拿好啊。
2: 嗯，
1: 好，再见。
2: 小琴，
3: 好了，
1: 你过来有事吗？
3: 喂，我路过，我看你忙着就没打扰你。
1: 哦，正好我有个东西给你。

0: 感谢你对我这么多年的照顾。
1: 没有。
0: 你要还把我当嫂子的话呢，嫂子劝你现在回头来得及。我相信你哥如果活着的话，他也会说这些话。
1: 我明白嫂子。
0: 明白就好。
1: 那我先走了。
2: 来。
3: 哎呀，好看呐、哎、呀妈已经好久没有站在这儿看龙湾了。
2: 我也没怎么来了。
3: 哎呀真是过去不觉得啥上个山没事儿似的，我怎么觉得现在上山倒累了呢？
2: 不是您，我上来我也喘。
3: 老辣老辣。哎，原来就是忙，家里头人多，后来呀你们都不怎么在家了，我就闲了，闲了以后真的觉得自己老。
2: 我哪有，这才哪到哪儿啊。妈，这正是好时候，正是能出去玩的时候，对吧？你想去哪儿行哪儿跟我说，我给你安排。
3: 好啊。嗯。哎呀小峰啊，你这辞了职回家来住吧，看你在外面吃不好喝不好。

0: 好的天天对付
1: 你，回家来最起码还有口热菜热饭吃。
2: 妈，这么大人了饿不着了，再说这辞职了呀，还有挺多事要忙的，天天回家不方便。
1: 也好，这孩子吧从小就善良，总是替别人着想，好多事都放在自己心里，从来都不说出来，跟我也报喜不报忧的。爸知道你是怕妈担心，但是自打你当了警察之后，妈就觉得你风里来雨里去，我照顾不到你，妈就觉得特别不住你。
2: 妈，千万别这么想，你有什么对不住我的呀？这想哪去了？
1: 当年出事以后吧，我一个人带着你们三个，我可自信了，就觉得我能带好你，我一定会教育好你，能把你们教育成品学兼优的好孩子。我没想到，真的没想到，妈错了，妈没教育好他。小峰，妈今天就是想跟你说一句话，无论以后发生什么事情，你会做什么事情，我都会站在正义一边，永远在你身
2: 边。爸，您这么说那我心里就踏实了，别像这些不高兴的。看看景儿多漂亮。
1: 是啊，你妈可真

0: 方乐这回撇了心的要辞职，看来就是不给自己留退路了呗。
1: 他从小就那么倔吗？不然怎么会叫他疯子呢？
0: 疯子，我看他是不把咱们都抓干净，他就不放。

0: 没见你喝过这么多呀，罗姑，这些年辛苦了。 你怎么对大嫂和小波，我们的都看在眼里。要不这样，架子上的酒啊，你随便喝，想怎么喝怎么，后陪你。但仅限今天，明天这一切都得过去了。以前怎么样，以后怎么样，行吗？
1: 以前怎么样？
0: 以后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心里有数，有些话永远不能开口。别叔，三叔来了。小飞，带陶艺先回屋过去。 看着他们俩。

0: 听说辞职了。
1: 不干了，干不了了。
0: 为什么呢？
1: 太难了，我们那儿没办法再干下去了。我怕我继续干啊，搞不好哪天出任务，我就死在自己人手里了。留条命吧。
0: 被人弄了？
1: 你不知道？
0: 瑞欧尔文。
2: 我就说嘛，
0: 今天来找我，不是为了喝酒吧？
1: 我想跟你合作。
0: 怎么合作？
1: 那当然了，以前我也做了很多事儿啊，也让你们讨厌过。但没办法，做警察的那身上扛着责任呢。但现在不一样了，我辞职了，我就是老百姓，没有那么多规矩条条框框约束我。我现在跟着内心干，个人恩怨。我知道你敌人是谁，他也是我的敌人。那么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对吧？何况我们还是兄弟。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 02584652741。

0: 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罪案悬疑剧《罚罪》，取材于真实案件，以一件恶性案件为切入口，通过清远刑警长征的视角，讲述出两代公安干警为维护一方安宁、扫除犯罪团伙、不畏艰险、前赴后继的英勇故事。本剧主演黄景瑜、杨佑宁、李佑斌等。
2: 会相信你，
3: 无所谓你信不信我，反正我们目的是一样的，
4: 利益绑定，
3: 比那些信任可靠多了。
2: 你刚说我的敌人就是你的敌人，那我的敌人是谁啊？
3: 不就是你的靠山吗？
2: 你不用今天答复我，不管你答不答应，反正我都这么干了。
3: 复仇的路上总会碰到你的，
2: 下回见。

0: 最近在龙湾过得怎么样呀？接触到什么有用的了？
1: 关键的东西他们根本就不让我碰，我现在纯属是在浪费生命。说句不好听的，我现在活的都不如你这马场里的马自由。
0: 最近的事情你也都知道了，你要是不想被牵连，我想要知道龙湾公司后台的财务系统密码，到时候会有几笔进账，你再帮我找公章把这份合同盖了，这件事儿就算办成了。
1: 这家公司是我之前走上的那家公司吧？
0: 我给你这家公司走账洗钱为的就是这个事儿，不然钱都让你白挣了。
1: 这是针对刘天野的吧？不会影响到前面。
0: 那就得看刘天野会怎么样了。你现在还顾得了这么多吗？

0: 他不晚，
1: 你就得晚。
0: 是该做选择了。事情办成了，你来我这儿，我给你想要的机会；否则，我让你在龙湾、汉州都待不下去。
2: 燕尾店。

0: 在干嘛呢？
1: 准备毕业舞会啊。给你看，公主，好看吧？为了这套礼服，我飞了3趟伦敦呢。
0: 别光顾着玩，学习成绩怎么样？
2: 除了一个 A， 其他全都是 A 加。校长已经答应给我写退
3: 订。我别打算的。要敢动黑手指头，我就弄死你！滚！

0: 他为了赚钱，为了自己的欲望，他和张鑫合作，可是他们合作的生意都是有问题的，那是张鑫给他设下的圈套，就是为了利用他，把龙门下水。
1: 他们这么做是想对付天野，是吧？
0: 这几年，哥一直在和他们抢生意，现在撕破脸了，就要动手了。之前我就觉得有问题，但是我没想到他现在这么深。妈，这个人没救了，
1: 燕儿，跟他离婚吧。离了婚以后，你、宝宝跟妈住在一起，有妈在，什么都不用怕。
0: 妈。是的，我有好多事瞒着你，以为只要哥不在龙湾了，很多事情就会远离我，但我还是没能保护好这个家。对不起，
1: 你跟妈还说什么对不起呀？妈知道你为这个家付出的是什么，你这些年多辛苦，妈都知道。其实，你最对不住的是你自己，孩子。以后无论出什么事儿，记着要对自己好一点儿，啊。
2: 真辞职了？
3: 不干了。
2: 你不是跑我这儿卧底来了吧？
3: 来你这儿
2: 啊？
3: 你自己看看，你回头看看，你这有什么好卧的？卧底油啊？
2: 不是，松哥，我可真。

0: 你想不通啊，不是你怎么也来开车来了？麦哥，你这不会师门传统吧？都这样，
1: 你滚蛋，别跟这儿瞎掺和。疯子，你这个疯字呢，是枫叶的枫，啊，它不是疯子的疯。你不干了，老爷要知道不抽你啊？
2: 抽我干嘛呀？我来你这儿干活，要抽也是抽你。
1: 你辞职了，他抽你，他抽我干嘛？
2: 他不习惯性抽你吗？
0: 那行了，我回头给你找辆车，然后办好手续以后，你先开车，行吗？
2: 不用，开什么车？我来就是辅佐你的。以后在这个店啊，你老大，我老二，我就当个项目经理，负责人员管理，其他的不管。
1: 合着我还找了个祖宗，
2: 这不配合你吗？
0: 行。
1: 来来来，大伙儿过来一下。
3: 哎，哥几个过来，
1: 来过来一下。我说个事儿啊，峰哥，大伙儿都认识哈。
4: 认识认识、啊。
1: 以后就在咱们这儿干了，负责当经理，负责管你们，没问题吧？
4: 没问题，
1: 没问题就打个招呼。
5: 峰哥，
2: 好。我跟你说，哥不白叫啊，咱们按这个江湖规矩，都加一个月工资。
4: 没有
2: 的，
1: 真的不是你给呀、啊。
2: 你给你老板，你我给什么钱？
0: 麦哥，我加三倍啊！
2: 哎妈，
6: 我知道了，别着急，老板。
0: 这是谁啊？
7: 哎呀，方腾，你咋来了啊？
2: 都出去。
7: 啊？哎，三哥，这身边的朋友好不容易出来一趟，你这干嘛呀？给点面子。
2: 我就是给你面子才叫他们出去。
1: 那个哥几个，姑娘们，哥俩聊点家事儿，麻烦大伙儿先出去回避回避，行不行？啊，门口，门口，门口，门口。回避一下，回避一下，哎，谢谢啊！对对，门口门口，慢走慢走慢走。
7: 那个小燕的是吧？我俩没事儿，这是都误会，这是夫妻嘛，床头吵架床尾就和了，合着是过两天好了，真的。那么三哥，喝两杯，
2: 把手放进来。
7: 啊？
2: 放进来。
7: 来。

0: 行了啊！下手挺快啊，把人给我，我给他送送筋骨呢。
1: 来不及了，人我送局里去学校教育。手已经伸咱妹妹身上了，你自己看着办啊。借个车，赶在那婚庆里。
2: 行了，小祖宗，你这个家里事儿也算是处理完了，接着惦着查点啥呀？从丁宝帅那断了，丁宝帅找不着了，他手底下那个正稿是不是能找着啊？
0: 嗨，这样的三姓家奴还不好找啊？

0: 哎，娇儿，正搞你熟吧？
1: 正，啊，知道知道，丁宝帅头马吗？那最近进的丁宝帅不是跑路了吗？他没大哥了，就自己在那胡搞瞎搞。哎，麦哥，听说这家伙都开始搞毒品了？
0: 是吗？哎，他在哪儿出货你知道吗？
1: 在烧烤一条街那边吧，反正他们总在那边晃悠。
0: 行，我知道了，烧烤一条街。
2: 这人我就别出面了，我出面的话他肯定什么都不说。你问
0: 没问题，先礼后兵，我先负责跟他好好谈谈。走，
3: 别跟我喝了啊！
4: 哥几个喝着呢，
5: 兄弟们好啊！
4: 狗哥在吗？
5: 你谁呀？
4: 我姓麦，跟他约好了，在这谈点事儿。
5: 啥事儿啊？
4: 买卖。麻烦叫一趟呗。
5: 你等会儿，麦哥啊，就说麦哥找的。
6: 整点。
5: 不了不了不了，
4: 您忙。
0: 老哥，
7: 这不是我麦哥吗？好久不见了。
0: 麻烦你点事儿。
7: 说啊，
0: 那个丁宝帅在哪儿？你知道？
7: 丁宝帅，我不认识啊。来，走走走一个，走一个，走一个。
8: 那个，老哥，
0: 咱哥俩呢，也都是明白人啊。就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了，你告诉我呗。
8: 谁跟你兄弟啊？
7: 你真逗！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
0: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我现在可是跟你好汤好凉，别给脸不要脸。
7: 来来来来，
4: 好，我不管了。
9: 没事。大哥，快走！
7: 哎，大哥，大哥，
10: 丁宝帅在哪儿？
7: 丁宝帅在哪儿？我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八哥和陈哥，他们两个人总去夜总会，肯定是给丁宝帅传话的，找刘天飞。
10: 这什么？
11: 刚从国外带回来的，没法监听，以后就用这个联系。
10: 哦，反正秦风现在已经离开警队了，案子呢也可以结了，但是我总怀疑这个赵鹏泄露的信息应该不光是秦风报上来的，而且专案组可能都已经掌握了，光是秦风应该是掀不起什么风浪的，所以说专案组调查一天不停，这火恐怕就灭不了呀，主任。
12: 彭局啊，现在想不了那么多了，我们得主动为领导分忧啊。
10: 经过全面调查，目前确认事故死亡一共三人，根据同案嫌犯的交代，是赵鹏指使和胁迫医生开具了假的意外死亡证明。另外，邢立民主任也交代了，是赵鹏伙同了刘毅，逼他隐瞒了真相。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30层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0: 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4: 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进入到今天的知道不知道，又要去发现身边的大问号和小问号了啊！
5: 对，
4: 咱们首先潜入到神秘的海洋生态链，来探索一下人类感官的极限。
5: 说到海洋当中啊，在我们很多的人看来啊，海洋当中啊有一种生物还是非常可怕的啊，它一出现呢，自然就会带着那种紧张感，那就是鲨鱼，对吧？那么其实在海洋当中啊，有一个属于生态链的秘密。我们知道生态链它是一个完美的链接，对吧？啊，有大鱼吃小鱼啊，当然了，好像缺少生态链当中的任何一环，好像都会发生一个生态链的崩塌，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么害怕的鲨鱼，如果它没有了，那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4: 小鱼会鼓掌吗？其实不会啊。你看这个，其实这是一条完整的这个生态链啊，一级一级的传到底部，大鱼吃小鱼啊，小鱼吃小鱼吃虾米，对不对？
5: 没错。
4: 那当然，这种浮游生物也是靠珊瑚礁来生存的，对不对？那鲨鱼死掉了之后，那就是没有人吃中鱼了，对不对？那中鱼
5: 数量会激增，
4: 对吧？就会导致这个生物生态系统来不平衡。那最后呢，小鱼把浮游生物全部都吃光，那浮游生物消失之后，那珊瑚礁也失去了彻底的这个清洁工。那你想，珊瑚礁一旦是没有了清洁工，那它就会被藻类覆盖，就慢慢的死亡掉了。
5: 没错。
4: 那所以说顶端的变化，它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级一级的去传导。
5: 没错。所以啊，你说鲨鱼是其中的一环，它也可以算作是生态系统的工程师了。因为鲨鱼不只是捕食者，它们呢还会通过这种恐惧效应去改变猎物的行为。有鲨鱼在的地方呢，海龟是不敢在同一片海草床上长时间去吃草的。
4: 是的，
5: 它要去不断的移动来保证自己的生存，所以呢海草床因此而得以恢复。那么没有鲨鱼的地方，海龟就会把某一片海草床完全给啃光，肆无忌惮的在这个地方生活，所以整片区域的生态就会崩溃啦。
4: 没错啊。那其实目前来看，每年大概有1亿头的这个鲨鱼被捕杀啊。那主要的那个可能是为了鱼翅，对不对？那大家如果是通过这个系统性的了解，会发现鲨鱼其实它的繁殖非常非常的慢。那一条鲨鱼呢，要十几年才能成熟。那每次它的生鲨鱼幼崽的数量也很少嘛，对吧？你说按照目前的进度呢，很多鲨鱼的种类将在几十年内灭绝，那整个海洋系统其实也是会面临着一个崩溃啊。所以说这就是今天跟大家来说到的这个海洋生态链的这样的一个秘密啊。
5: 没错。
4: 那接下来咱们再来看到人类感官的极限。为什么人类会做梦呢？
5: 人类会做梦。
4: 对，我们一起来看看为什么人类会做梦。那每个人呢都会做梦啊，有的时候梦境栩栩如生，那有的时候醒来都不记得。梦是怎么产生的呢？为什么

0: 我们要做梦呢？首先是这个睡眠，它其实分为几个阶段。
1: 嗯，
0: 其中有一个阶段呢，叫做快速眼动睡眠。那这个阶段啊，其实眼球在眼皮下，快速的去转动，大脑就很活跃了，几乎和清醒时候一样。梦主要就发生在这个 REM 睡眠阶段，也就是刚才说到的快速眼动睡眠阶段。每个人每晚会经历4到6次的眼动睡眠，每次持续大概10到30分钟。
1: 嗯，其实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这个在深睡眠的状态当中，还有浅睡眠的状态啊。嗯，很多人觉得就是自己总结一下，自己做梦的时间一般是在凌晨，就甚至是在你早上将醒未醒的时候，经常会有做梦的情况啊。科学家对梦的功能啊，其实还是有争议的，但是主要的理论呢有几个。一个呢是记忆的整理。当我们睡眠的时候呢，大脑会整理你一整天的记忆，把重要的信息从短期记忆转移到长期记忆。梦呢可能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副产品，所以有的时候经常会说白天你玩了什么，可能晚上就会梦到什么。
0: 就是这个成语嘛，日有所思，
1: 夜有所梦。对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一种情绪化的处理。梦呢能够帮助大脑处理白天的情绪压力，特别是你的负面情绪。一般情况下可能有一些人在负面情绪当中时间比较长，你会发现他经常会睡不着觉。所以呢这是一种情绪的转化。如果啊你晚上能够睡好觉，他很好的会把你的负面情绪给疏解掉。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威胁模拟。很多梦呢都是有带那种危险性的啊，挑战性的。其实呢这个可能是大脑在演练我们要如何去应对这个威胁，所以才会做梦。目前呢主流的观点是这样的三个观点啊，来应对我们晚上到底为什么做梦。
0: 对，那为什么说这个清醒的时候你醒来之后你就忘了说自己做过什么梦了呢？
1: 啊，对，一般都记不住。
0: 对，一般可能 有一个大概、有的人会啊。那其实大脑在 REM 睡眠的时候负责形成记忆的海马体活动是其实减弱的。所以说梦境很难被记住。那如果你在 REM 的睡眠阶段被叫醒，那你就能清晰的记住梦境。那你如果自然醒来的话，那梦境可能在几分钟之内迅速的就消失掉了。
1: 你别说，这样的话那确实是生活当中是有这样的情况的。比如说我此刻正在做梦，然后被什么东西突然打扰了，然后一下子惊醒了，
0: 然后就醒了。
1: 我想刚才我在做梦，我正梦到什么什么什么上呢，这是怎么一下子被打断了，还能记得住。但是如果是比如说晚上做完梦，第二天早上睡醒了再起来的话，就真的是只能记住自己做了梦，但是具体梦到什么就真的很容易会忘却了。
0: 对啊，咱们再来看到跟能源和环保有关的知识啊。为什么太阳能电池板通常是黑色或者是深蓝色的？
1: 因为吸热吧，是不是这个原因？
0: 对啊，这个为什么呢？你为什么不做成这个白色或者透明的呢？首先是它这个做成什么颜色肯定跟吸收什么光有关，这是毋庸置疑的。
1: 没错，
0: 黑色物体几乎会吸收所有波长的光，白色物体几乎会反射所有的光，太阳能电池板呢需要尽可能的去多吸收阳光，所以说要用深色。那黑色或者深蓝色能够吸收最多的光能转化成电能，所以说它会用这个颜色啊。
1: 还有一个秘密呢是关于太阳能电池板的一个核心材料，那就是硅。硅呢是一种半导体，当光子撞击硅原子的时候会把电子给打出来，形成电流，这就是光电效应。那么爱因斯坦因为解释这个效应还获得了1921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其实硅本身啊它就是深灰色的，加上防反射涂层之后呢就会呈现出一种深蓝色或者是黑色出现。
0: 那其实这个
1: 材质问题。
0: 那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效率的提升。那早期的太阳能板啊，这个效率只有大概6%左右。那现在的商用太阳能板的效率已经能达到20%到30%了。那实验室的最高效率呢是达到了47%以上。那中国呢是全球最大的太阳能电池板的生产国，也是最大的太阳能发电国。在2023年的时候啊，其实太阳能的发电量就占全球总量的大概1%了。那其实现在如果是大家仔细的去查一下数据的话，值可能会更高。
1: 没错啊，而且我们真的是在我们生活当中，这种太阳能的发电已经在我们生活当中好多年了，我觉得都已经不奇怪了。现在可能更多的人会关注到，就是旅游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什么呢？
0: 大风车、
1: 风力发电，对，就是那种大风车。你凡是在沿海一点的地方，好像看到都特别的多，或者是到这个新疆啊，
0: 一些广阔的平原地区，还有这个沿海的海岸线，比如说你看这个，如果大家去到福州，可以看到福州的沿海有非常。

0: 创作的这种风力发电、
1: 没错。那么为什么风力发电的叶片啊，这个大家看到那个大叶片好长好长啊、而且呢如果你看到运输的过程就知道这个
0: 就是运起来很艰苦、
1: 对，这个非常的费劲啊。早期的风力发电机的叶片啊只有几米长，现在最大的风力发电机的叶片会超过100米，比一架波音737还

0: 大家啊，褚遂良，而且还是出自唐太宗李世民之口。
1: 没错，想讲艺人这个成语呢，啊，它的原文啊是说这个褚遂良学问稍长，性义兼正，既写忠诚啊，甚亲附于朕。譬如飞鸟依人，自家恋爱，意思呢就是说他既有学问，性格呢又很正直，对于啊这个皇帝李世民十分的忠诚，就像是飞鸟依附于人那个样子。让人觉得怜爱啊，所以呢只是最初的这个飞鸟依人，后来呢慢慢演变成现在的小鸟依人了，也由最初的形容这个人啊变成了形容女孩子的这种感觉，娇小可爱的样子。
0: 没错啊，
1: 可以看看今天我们分享了三个啊，也是谚语也是成语，给大家古时候的形容跟现在的形容可能有着根本上的差异啊，那么在使用这些句子的时候呢，我们也要知其出处，同时呢也要用得得当啊。今天的知道不知道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啦。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0: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2: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0: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 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筝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 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8-168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小星星此刻正在直播中，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来探秘啊。那么在上半场的时间呢，跟大家说到了很多关于昆虫世界的秘密，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走进天空和气象的秘密来探索一番啊。那么在这个春夏之交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很多的雷雨天气，尤其是半夜的时候这个春雷炸响，对吧？至少在春天的时候，我觉得咱们南京的朋友 朋友是经常会能够感觉到半夜被雷声吵醒的感觉的。那么到了夏天的时候呢，也会啊，比如说在这个台风啊这个到来的时候啊，或者是多雨的天气当中，你会能感觉到那种尤其是后半夜那种电闪雷鸣的感觉，是不是觉得非常的神奇，甚至会有一点点害怕啊。那么夏天呢，暴风雨里天空会先闪过一道光，然后紧接着就是震耳欲聋的这样的雷声。
2: 那么闪电到底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我们会先看到它，再听到雷声呢？那雷雨云里啊，有大量的冰晶和雨滴，它们在强烈的上升气流中剧烈的碰撞，那碰撞就会让这个电荷来分离。那轻小的冰晶带正电， 被气流带到云上部啊，重的水滴带负电沉到云的下部，就这样云的上下两部分积累了大量相反的电荷，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电容器了。那这个电荷的数量积累到够多，云层和地面之间的电压可以高达几亿伏特，那空气被击穿，电流就在瞬间通过，温度呢高达3万摄氏度左右啊，比太阳的表面还热5倍。这个就是闪电。那闪电通道里的空气瞬间膨胀产生冲击波，这就是雷声。
1: 没错啊，那再解决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先看闪电后听到雷声呢？其实这就是一个物理上面的原理了啊，就是光速啊，光速呢它是每秒30万公里啊，声速呢只有每秒340米。闪电发生的时候呢，光速几乎是瞬间就会到达你的眼睛，而声音呢它是需要慢慢传过来的，所以闪电和雷声之间呢会有相差几秒，每差3秒闪电就在 约1公里外，下次打雷的时候呢，你可以数一数算一算啊，这个闪电离你大概有多远？这个时间可以其实是可以计算出来的。
2: 是的啊，这个富兰克林呢发明避雷针，就是应用了尖端放电的原理啊。那避雷针的尖端能够让电荷的这个缓慢释放，防止大量电荷的积累。那即使发生雷击呢，也不能把电流引导，也能把电流引导到地下来保护建筑物。
1: 哎，最主要的是呢， 就是很多家长其实都提示过小朋友，那在雷雨天气的时候，首先呢，有人说啊，我们要到树下去躲雨，但是如果在一个空旷的场地上的话，那尽量要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哎，这个在一个空旷的平地上，那么是树是高高的啊，一下子凸出来的。

0: 一支，那么就很有可能成为这个像避雷针一样的作用啊，一下子就会被电击中，闪电击中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下雨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一些带电的东西，这样的话才能更好的去保证自身的安全问题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继续来看一看。
1: 再来看到沙漠里，沙漠很热，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沙漠其实晚上很冷，
0: 就是沙漠的温差，
1: 沙漠的温差很大啊。那来说到这个撒哈拉沙漠，它的白天的温度可以高达50度，晚上却能降到零度以下，昼夜的温差超过50度，那为什么沙漠的温差这么大呢？关键在于沙子的热容量很小，热容量是指物质储存热量的能力。沙子的热容量只有水的1/5，同样的阳光照射，沙子升温比水快，但散热也快。白天沙子迅速吸热，温度飙升，夜晚沙子迅速散热，温度骤降。
0: 哇，这个调节能力确实是差了一点啊，速度很快。像水的热容量呢就很大，它能够储存大量的热量，起到一个很好的缓冲作用。你比如说沿海城市，它的昼夜温差相对来讲就会小一点，这是因为海水呢调节了温度。沙漠里几乎是没有水，而且植被也非常的少，所以就失去了这种调节的时候，那么真的是不要被眼前的这个风和日丽所迷惑啊，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
1: 对啊，这就是台风眼啊，其实还是很危险的啊。
0: 没错。
1: 咱们再来看到这个数字啊和数学的奥秘。那说到数字跟数学的奥秘，这个时候就要提到一种动物啊，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蜜蜂。蜜蜂呢，不光是能够这个非常聪明的、准确的找到路回家，而且它在建造蜂巢的时候啊，每一个格子都是完美的六边形。
0: 六边形战士吧。
1: 蜜蜂呢，它没有学过数学，但是为什么能造出这么规则的形状呢？那其实，六边形是数学上的最优解。如果要用相同形状的格子铺满一个平面，只有三种形状可以做到。你想一下，三角形、正方形、和六边形。对吧，
0: 它是可以完整的拼出一块区域的。
1: 对，完整的拼出一块区域。你想，你如果是用圆形的话，那中间每个圆形之间可能会
0: 有
1: 一个空隙，
0: 空
1: 对不对？那而在刚刚说到的这三种形状当中，三角形、正方形和六边形，六边形用的材料是最少的。
0: 六边形是最少的，
1: 能够围出最大的面积。
0: 哎，这数学不好，这确实算不出来。
1: 这个道理是蜜蜂经过亿万年的进化才发现了这个数学上的真理。
0: 原来如此。
1: 你想啊，如果你用其他的，那它就会耗费更多的这个材料，也就是所说的这个蜂蜡嘛。
0: 对，是的。那你像蜜蜂建造蜂巢的时候呢，最先造的圆形的格子，然后呢，它会用体温来加热这个蜂蜡，让蜂蜡软化，然后流动起来，相邻的圆形格子就相互挤压挤压挤压，在表面张力的作用下，然后被挤压成了六边形。这不是蜜蜂设计出来的，而是物理规律自然产生的一种结果。
1: 而且呢，蜜蜂建造蜂巢的这个速度非常的惊人啊！每个格子的角度它都是维持在120度，误差不会超过正负2度。
0: 哇！
1: 格子的厚度呢只有0.073毫米左右，误差不会超过0.002毫米。那这种精度，其实你像现在拿就是那种超高精的这种机器，都非常的难去超越。
0: 对啊，可能还要定期质检一下，才知道你有没有其他的就是误差在里面。但是蜜蜂却可以凭借就纯手工来捏造它的六边形格子啊，非常的惊人，怎么可以做到如此精密的呢？太厉害了，真的是大自然的神奇啊。那么接下来呢，说到数字啊，那我们再来说一个数字，对于小朋友来讲，可能听到这个数字啊，数字零是不能做除数的。在数学课上老师说零不能做除数，那么为什么它不能除以零？这个规律是怎么来的？这个得你来讲一讲啊。我觉得提到这个数学问题真的讲不明白。
1: 其实除法的本质就是一个叫什么分组。你看6除以2等于几？等于
0: 三。
1: 意思是把六个东西分成两组。这个每组两个啊，就分成三组，每组两个，对吧？那6除以0是什么意思呢？把六个东西分成每组零个，这能分几组呢？这个问题就是没有意义，因为你分不完。
0: 你没有办法分，
1: 因为你每次分出去的都是零个，对吧？你可以说这个数字是无穷大，对吧？那从方程的角度呢？那如果6除以0等于 x， x 乘以零等于六，但是任何数乘以零都等于零
0: 啊，
1: 不可能等于六啊，
0: 是啊，
1: 所以说没有解，所以说6除以0就没有答案
0: 哦。
1: 那0除以0就更麻烦了，那你。

0: 设想一下，如果零除以零等于 x，x 乘以零等于零，那任何数乘以零都等于零，那 x 可以是任何数，所以说零除以零不是没有答案，而是有亿万种个答案，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就在数学上就叫做不等式了。那零除以零等于 x，x 乘以零等于零，那这所以说这个公式你是解不开的，对不对？
1: 我觉得你在跟我说绕口令。
0: 那你看这个是我们笔头能算的，那你如果放在计算机里，那如果计算机遇到除以零，它就会报错。这个然后就会崩了
1: 、对，
0: 因为程序员在写代码的时候必须检查除数是否为零，否则这个程序就会突然停止工作，因为这个
1: 所说的 bug 就出现了，
0: 对，计算机没法算啊。当然计算机的话它这个用的这个数学进制跟我们不一样啊，像我们普通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是这个十进制，那计算机呢普遍用的都是这种二进制的。
1: 哇，好厉害啊，我觉得数学的世界真的是，就是对于我这种文科生来讲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的一件事情，有的时候听起来就像是一个绕口令一样啊。哎，那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叫做斐波那契数列啊？在自然界当中呢啊，可以说是随处可见，但是一说到这个名字，大家可能有点问，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规律呢？啊，那跟大家说一说啊，比如说接下来的一组数字11235813211，这一串数字就叫做斐波那契数列，每个数都是前两个数之和，而神奇的是呢，这一串数字在自然界当中可以说到处都是。到底在哪儿都是呢，对吧？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啊。比如说向日葵花盘上的种子，它会排列成两组螺旋线，一组是顺时针，一组是逆时针。然后数一数呢，这顺时针方向通常是34条，逆时针方向是55条，其实它都是属于斐波那契数列的啊。还有呢，像松果、菠萝、雏菊也都是同样的排列规律。哇，
0: 对，
1: 好细致啊。
0: 你是说到这个斐波那契数列的话，那它其实和一个自然界的和一个美学比例有关，叫做黄金分割比例啊。那相邻的两个斐波那契数列的比值越来越接近1.618，那也就是黄金比例。那植物如果是按照这个黄金比例生长，能够让叶子种子啊排列的最紧密最致密啊，同时每片叶子都能获得最多的阳光，不怕被上面的去遮挡。那这个也是亿万年前进化出来的。那人体当中也有黄金比例啊，肚脐到脚底的距离除以身高啊，约等于0.618，手指各指节的长度比也接近黄金比例。因为古希腊人认为这个黄金比例是最完美的比例，比如说帕特农神庙的建筑就是按照这个0.618的黄金比例设计的。
1: 哇，原来这数字当中还跟人类的审美啊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0: 你看今天讲了这么多的知识点，我觉得需要好多的时间，这个
1: 消化消化
0: 可以去消化消化。
1: 我待会儿要回去数一数了，我这个手指对吧，这个指节的各个长度比是不是接近于黄金比例。
0: 那今天的知识点就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讲到这儿。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大家好，我是金龟子，让我们一起跟着小星星品味童声里的世界吧。这是一个神奇的小屋，这里有好多的故事。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开讲啦！欢迎走进童声里的世界，星星故事屋的时刻。今天的故事屋，当然小月带着大家继续来听故事了。生活当中，无论是老师还是爸爸妈妈以及家中的长辈，经常会说学习是一件非常考验我们意志的事儿。其实考验意志有很多的方面，比如说大家的心理上的或者是身体上的，我们身体要非常的健康，不要生病，这样的话呢才能有更好的身体上的意志来坚持学习。那么心理上，比如说累了或者是困了，以及是自己特别想要去玩的时候，能不能克服自己的这样的状态来坚持学习，都是考验我们意志的各个方面。所以今天的主题相信大家也猜到了，我们的故事主人公呢就是一位意志力非常坚强的人，他被誉为轮椅上的巨人，这位就是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他就是霍金。轮椅上的巨人霍金，斯蒂芬·威廉·霍金是英国剑桥大学的著名物理学家，也是世界上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他虽然全身瘫痪，不能言语，能动的只有一双眼睛和三根手指，但是他却在物理学领域取得了非常卓越的成就。霍金从小啊，对自然科学就有着强烈的兴趣。在他还没有患病的时候，他觉得肯定会有一套能够解释宇宙万物的理论，并且深深地陶醉于对他的思索之中，把这件事儿他也当成了自己必须要完成的使命。21岁的时候，他得知自己患上了不治之症，消沉了好长一段时间，医生预测他最多只能活2年。但是2年过后，情况好像并不是很糟糕。他想到以前曾经和自己一个病房的男孩，似乎明白了什么。我不应该就这样放弃。17岁就考上剑桥大学，拥有异乎常人的头脑，所以我要为了自己的理想站起来，继续研究。他开始每天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之中，不去思考疾病。同时他又努力地证明自己能够像常人那样生活，在生活中只要能做到的事儿，他绝不麻烦别人。他讨厌别人把自己当成残疾人，他说一个人身体残疾了，但是绝不能让精神也残疾。他对生活永远充满了乐观和幽默。有一次霍金演讲结束之后，一位女记者冲到演讲台上就直接问他，病魔已经将您永远地禁锢在轮椅上了，您不认为命运让你失去太多了吗？他的脸上充满了笑意，用他还能活动的三根手指艰难地敲击着键盘，显示的屏幕上出现了4段文字：我的手指还能活动，我的大脑还能思维，我有终身追求的理想，我有爱和爱我的亲人和朋友。在回答完那个记者的提问之后，他又艰难地打出了5句话。对了，我还有一颗感恩的心。这个时候，现场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物理学家霍金的人生经历可以说是现代社会中最激励的故事了。他全身瘫痪，只有3根手指头能动，但是他却始终没有放弃，依然坚持科学研究，让人敬仰和佩服。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

0: 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2: 宋朝的皇帝为保住他的王位，捧出祖宗的灵台，送给金乌珠做低压。金乌珠早在城外埋伏了人马，挥秦二帝刚一出城，金国的兵将一拥其上，就把他们两个给包围了。后边的王公贵族全下马爪了，文官慌作一团，武将急忙应战，御林军各摆刀枪敌住了金国的兵将。这边宋朝的皇帝都被打包围了，别列号角闷闷一响，大太子詹罕、二太子拉罕、三太子拉罕、五太子则立领兵10000往城里冲。宋朝的士兵在护城河边的一部分人开弓放箭，箭如飞蝗，金兵手拿盾牌往上冲，到了近前弓箭不好使了，宋兵往城里败。本来可以把城门关闭，但城头上的将领是张邦昌的小舅子叫损阴，不让关城。别的将官要关城他不让，哎，万岁还在城外的不能关。就这样，金国的兵将像潮水一样冲进城门，进城以后连杀带砍，放火抢劫。大太子詹罕领人往各王府去抢东西，这个时候挥秦二帝被金乌珠抓住了，又抓住了一部分的王公侯爵文武官员，1000多人呢。金乌珠正高兴呢，突然后营汪浪一乱，有人来报四郎主李刚搬兵回来了，宗泽也到了，离这儿只有50里地了，现在有两个闯营报号的正往里边杀呢，怎么办？金乌珠大吃一惊，救兵来得这么快，抄我后路可完了。听城里喊杀阵阵，急忙鸣金收兵，牛角号嘟嘟一响，几个太子不敢在城里恋战，抓了不少的俘虏，又请韩世忠、梁红玉双双败走。我城中缺兵少将，和金兵开战也是以卵击石，故此我诈降，盼望着各路兵马一到，我好断去金兵的归路，前后夹攻。没想到京城无有良将，二主被擒，这是我万没想到的。李大人呐，我忠心耿耿保大宋，投降金乌珠是假呀。呸！张叔夜，你说的比唱的都好听啊，什么叫假投降？分明是贪生怕死，挥刀必剑，投降北国，苟且偷生，还花言巧语的骗人，给我滚！张叔夜一听紧咬牙关，李大人，不怪你骂我，我有嘴也没法分数啊，我怎么能把心掏出来叫主公和李大人你看呢？臣只有一死，万岁。微臣

中了，望您一路保重，国破家亡，我这亡国之臣有何颜面活在世上？说完，两出宝剑压在脖项，牙关一咬，两眼一闭，咔嚓一声，拔剑自刎。可把徽宗、秦宗吓坏了。哎呀，张爱卿！李若水也后悔了。哎呀，觉得自己失言了，抵死张叔夜。他斩了斩眼泪，回身看看哈密赤。哎，哈军师啊，人已经死了，请你赏他一口棺材吧。哈密赤这阵啊也动了怜悯之心了。哎呀，好烈性啊。嗯，就冲他这样，弄口棺材把他盛殓起来，找个好地方埋了吗？然后队伍又往北进，押着二弟直奔黄龙府。这一路上哈密赤催得特别紧，困了也不许打电休息，在树林里歇一会儿睡一会儿，饿了买点现成吃的嚼吧嚼吧，还往北走。有时候李若水呀心疼灰秦二弟，弄点吃力给送到车前喂喂他们。这两人吃喝拉撒全在里边，简直不像样了。一路上飞驰一日，这一天来到黄龙府的城外，哈密赤放心了，因为怕半道上出事没法交代呀。到了黄龙府前，事先叫军卒里边报信儿，城里的都督、平章、老百姓都知道了，一个传十个，十个传百个，听说南朝皇上来了，早早在大街等着，像看怪物一样看南朝的皇帝。囚车从街上一过，老百姓呼的一下子往前一拥。

人喊，你们要干什么？再这样我和你们拼了。李若水像疯了一样趴在道君皇帝的头顶上，怕伤着，囚车走不了了。有的老百姓一瞧啊，哎，别这样，你看看也怪可怜的，就是败了呗，被抓了呗，咱也用不着这么欺负他，他不有国法吗？行了行了行行了，哈密赤也叫军兵们喊，哎，都躲开都躲开，放囚车过去。囚车来到端门，人才散去，打里边放出两个皇上，叫他们两个活动活动胳膊腿儿。一放出来，两人就瘫在地上，腿都站不起来了。哈密赤派人往银安殿里边送信儿，郎主完颜吴乞迈早就得了信儿了，听说押来南朝两个皇上，请哈军师上殿。哈密赤洋洋得意，来到铁瓦银安殿跪倒磕头，启奏郎主千岁千千岁，臣已将南朝的皇帝押到国都。哈军师辛苦了，免礼平身，此番出兵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功劳匪小，南朝皇帝是怎么抓来的呢？哈密赤就把兵进中原如何得陆安州、炮炸两狼山、兵动黄河岸、兵困京城、张邦昌卖国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一遍。吴乞迈听罢哈哈大笑，好啊，哎呀呀，要这么说孤王很快就能到在东京汴梁登基坐殿了。对倒是对，郎主您别急呀，现在虽然把宋朝皇帝给抓住了，但是实力还很雄厚啊，各路的亲兵没到呢，亲兵一到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想那宗泽李刚他们都在各路调动人马，现在不宜您到东京汴梁去，天气冷了，战线太长，怕宋兵切断归路，所以叫乌珠元帅先挥兵北国，等来年再二进中原，到那个时候郎主您就可以在汴梁登基了。好，一切听军师的，快把南朝的皇帝带上来，孤要看上一看。是。两旁边为什么答应？倒在外边把徽钦二弟带上了银安殿，把这爷俩往里一推，走走走走走，快见我家郎主。此时这两个皇上也明白了，上了张邦昌的当了，落在了金人之手，焉有性命。往里边一看，一看人家金国文东武西两相战力，正当中是郎主完颜吴乞迈，肩搭狐狸尾，脑后织机灵，耳戴着金环，两个人立而不跪。完颜吴乞迈看了看，你们俩是大宋朝的皇帝？徽宗点点头，朕乃道君皇上之爷。哼，在我的银安殿你还称孤道寡，见着你家郎主为何立而不跪呀？道君皇上抬头瞧了瞧，你是什么人？俺乃大金国的总郎主完颜吴珠的皇叔吴乞迈，今雷你无故的兴兵进犯中原，夺我城池，抓我国百姓，伤我的兵将，孤焉能跪你？哈哈，昏君呐，你别忘了，胜者王侯，败者贼，你既被擒，就该跪在孤王的面前苦苦哀告，饶而不辞，不然的话孤王不管你是谁，一律剜眼摘心。呸！吴乞迈，击落你手，速求一死。哼哼，没那么便宜的，叫你受点零碎。来呀，准备酒宴，与军士迎风胆沉，给宋朝的昏君换身衣服，与孤起舞作乐。这俩皇上也不明白换什么衣服，李若水在殿下看着。这时一阵笙管笛箫戏乐之声，摆上了酒宴，金国的文武官员全穿着狐袍貂裳，各种的皮袍子，

席地而坐，在地上铺着红毡，红毡上边摆着桌子，桌子上摆着酒菜，饮酒作乐。吴乞买吩咐左右叫宋王起舞，与孤下酒。过来两个军卒给二弟把衣服给扒掉了，从换上一身衣服，头上戴顶狗皮帽子，换一身青衣服，在后襟着安上一个狗尾巴，身上斜挂一面铜鼓，腰里系了一根皮带，上边挂着六个小铃铛，把两只手绑在两根细柳枝上，把靴子袜子全扒掉了，光着脚站在一旁等着。迎安殿的一角有一块是火地，这是专门给大臣用刑用的，这个火地给烧红了，把徽钦两个皇上放在了火地上，砖地通红，光着脚上去那哪站得住啊，脚底板烫得滋滋直响，这个脚刚一沾上受不了，赶紧抬起来了，那个脚又落下了，不由得乱跳，手上的柳枝上下摆动，身上铃铛慌了慌了直响，打在了鼓上，就听着咣当当扑噔噔，咣当当扑噔噔，狗尾巴摇来摇去，最后站不住了，只可趴在地上爬呀，把个秦宗疼的连喊带叫。金国的大臣看完之后哈哈大笑，郎主请请。金国的有些亲兵卫队都不忍看呐、啊，太残忍了，可是吴乞买和那些个大臣们却以此作乐。嘿，郎主，南朝的皇帝怎么变成狗了？可不是吗？看着您摇头摆尾，像您献媚呢。来来来，给他个肉丸子，哎，给他根羊骨头，叫他舔舔吧。吴乞买性情残暴，他们经常这样折磨中原的官员和百姓。在殿下的李若水再也忍埋的耳朵一块扯下来了，李大人被拉到了殿脚下，乱刀给砍死了。李大人为国尽忠，死在黄龙府。金国的太医给吴乞买治耳朵上药，哈密赤也着急了，哎呀，郎中息怒啊，想不到碰见这么个人，您可千万别生气呀。中原竟有这样的人，这两个昏君怎么办？把他们押走，送到五国城的陷阱里，叫他们两个坐井观天，不死不活的受点凌罪。好，就这么，徽钦两个皇上被押至五国城。五国城的土井很多，分布零散，这就是为了囚禁犯人的。这个地方没人住。挺深挺深的土井上不去下不来，每天吃饭都有看守的军兵用绳子绑着食盒顺到土井下边，一天送一次，爱够不够。土井地方不太大，他们爷俩这个倒着那个就得坐着，那个坐着这个可以倒着，抬头只能看见井口大的蓝天，每日是坐井观天，也不知道待了多少日子。两个人天天这昏昏沉沉度日如年，也盼望将来有一天宋朝发兵打到北国救他们出苦井。这一天爷两个正迷迷糊糊的，就听井上隐隐约约有人喊，主公主公，你在哪儿呢？万岁呀，臣找你们来了。钦宗说，皇父，上边有人喊主公，是不是喊我们呢？哎，皇儿，你盼望有人来，耳朵听邪了，在北国举目无亲，低头无故，谁来呀？又听上边喊，主公，你在哪说话呢？这么多土井臣找不到，你答应一声。哎呀，真有人来哦，上边是何人？朕在此。爷俩都站起来了，扶着井帮往上看，太深了看不清，一会儿井口上趴一个人，道君皇帝问上边是何人，就听上边人说，井下的可是

0: 老君万岁吗？
1: 不错，正是臣，但不知上边是何人。万岁，臣乃代州雁门关总兵，叫崔秀。18年前，雁门关失陷，我落在北国，背井离乡18年，为臣会医马，给马治病，挣钱糊口。最近我从金国将官的嘴里方知，我主在此受罪，臣没什么孝敬的。拿来2件老羊皮袄，烧了几十斤牛羊脯与主公送来，愿我主龙体康健。说完，拿出一条皮带，把皮袄和肉包在一起，用皮带系上，顺到井下。徽宗哭了：“爱卿，难得你一片好心呐，朕在外见不到朝里人，又听不见外边的信，看见你如见亲人呐。万岁呀，你们实现北国，不知朝中何人执政呢？应该叫他们速速发兵迎请我主还不执笔，怎么写诏书啊？万岁，可以写血诏啊。血诏，对。道君皇帝伸手把白衣圣李子刺拉扯开了，然后咬破中指，用血写好了诏书，系在了皮带上。崔孝把皮带提到了井上，将诏书解下来藏在衣服里。万岁呀，老臣可走了，龙体保重啊。爱卿，孤刚才见亲人，又要分手，不知何日再能相见。万岁，现在我不能多待，只要我在北国就能看您来。说完离开枯井，往外就走。刚走几步，就看前边呼噜呼噜呼噜的过来无数的金国兵将，呼啦一下子就把崔孝围在当中。有人一伸手，砰，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4: 推销

带着灰情二弟的诏书刚想要走，迎面跑来了十几名番兵番将，见着崔孝连喊带叫，把老人抓住给绑上了。崔孝故意装出害怕的样子：哎呀，众位将军，我老汉有什么罪被你们给绑上？有一个平章舌头根子发硬的喊：狼主有令，谁也不许到这儿看两个昏君，谁来处死谁。哎呀，各位将军，可我来的时候都告诉你们了，我是来看看我的旧主人，你们放我进来的。刚才放你进来是因为你给我们制马有功，可你为什么去了半天才出来？想必是你与那昏君传书递信，所以把你杀掉。崔孝听了心中非常害怕，暗想：我死是小事，怕的是诏书落在他们手，康王不能回国继位了，怎么办？在我的身上担负着中原的江山，担负着二弟的生死，我还得忍辱负重，以图大业。想到这儿，崔孝扑通跪下：各位老爷，你们可屈死我了，我进来的时候没瞒着呀，我虽然去的时辰大了，是因为里边土井太多找不着啊，我都上了年纪，腿脚不利索，走道费劲，才误了功夫。我离开中原20多年了，我给谁报信，谁用我呀？各位大人千万留老汉一条性命，我好给各位老爷治马，你们好多打胜仗啊。崔孝这一说，几个番将还真信了。好，这回放你，再不许可来了。你放心，我再也不来了。这时有人过来给崔孝松了绑绳，崔孝急忙离开五国城，奔黄龙府。等他到了黄龙府，每日以制马为名出入藩营，打听康王赵构的下落。从藩兵的嘴里知道，金兀术已经回黄龙府了，因为大宋朝救兵来了，金兀术怕切断回北国的归路，粮草运不进来，所以退出中原，等过了年儿春暖花开再打回去。崔孝听了这个信儿挺高兴，他跑到黄龙府的城里转悠找康王。说话过年了，金兀术又二进中原，这次他带50万的兵马和各国的藩将和他的皇兄玉帝杀奔中原。这一路上烧杀抢劫无所不为，百姓是望迎而逃。等4月中旬进了潞安州，崔孝也随军队到了潞安州。崔孝是很好的兽医，有很多番将认识他，因为他对于治牲口医学很高明，无论战马病得多厉害，得的什么古怪的病症，经崔孝一看就知道怎么治。你是开刀动手术啊，开方抓药，手到病除，真是神兽医。他不但能治牲口，还能给人看病，番兵番将有了病也请他，崔孝给掐吧掐吧，捏吧捏吧，弄点药就好了。所以番营的军兵很喜欢他，把他留在营中，又弄套军装号坎穿上，出入番营没人过问。这天崔孝正转悠找康王呢，哎，迎面正碰上金兀术。在金兀术的前前后后全是各国的小郎主和元帅，在他的身后有一个十几岁的中原人，可穿的北国衣服。这个人长得漂亮，头戴着束发紫金冠，上插织机翎，胸前双搭狐狸尾，猩猩红的战袍，上绣团龙，金软带扎腰，左胯弯弓，右带剑，胯下挂着口腰刀，坐下红缨战马。往脸上看，面薄如玉，眉清目秀，齿薄唇红。这个人在一般的藩王元帅中好像是鹤立鸡群，鸡窝里飞出的凤凰。崔孝一看，大概此人定是康王赵构了。哎呀，要真是他，可谢天谢地。

0: 哎呀，我的鞋底子都磨破了三双，可算找到了。可怎么能和他接近呢？他正想着主意，这个人正是康王赵构。这个时候，康王和金兀术说：“父王，我们队伍走得太慢了，照这样哪天到汴梁啊？”金兀术停下了脚步，回头看了看，皇儿，从这再往前就快了，不过你要注意身体，好好学骑术，注意别摔着碰上。王父挂心了。崔绡一听，眼泪就下来了。康王千岁，你父兄在五国城受罪，每日坐井观天，度日如年，你还认贼作父，看来你早把祖宗忘了。我找你有什么用呢？我走吧。可又一想，不对，他不把金兀术哄好，早就被杀了。我看看他到底是叛国投敌，还是卧薪尝胆。他正合计怎么办呢，忽然康王的战马马失前蹄，战马的两条腿跪下了，眼看把康王从马上周下去。康王两手一带缰绳，吁，战马就是有力起来了，没摔着。与此同时，就听到当啷的一声，飞鱼袋内那张雕弓掉到了地下。崔绡一看，这是个机会，他紧走几步，把这张弓捡起来递与康王，陪笑地说：“殿下，把弓收好。”崔绡一说话，康王和金兀术都觉得发愣，因为是中原人的口音。金兀术好疑心，你是什么人？哦，老汉名叫崔绡，是随军的兽医。到北国几年了？老汉生在中原，可长在北国，这儿就是我的家，待了19年喽。不信呐，你打听打听吧。被我治好的战马成百成千成万呐，我不敢说对金国有功，可也出力了。崔绡一番话说的金兀术挺高兴，看你这个老头还挺忠厚，有难得你为我国忠心耿耿，这么办吧，你留在我的帐中扶持少殿下，待某家娶了宋朝天下，封你个大大的官做。谢郎主。然后他又冲康王施礼，殿下，我不认字儿，干不了大事儿，要是给您端茶倒水铺床褥被倒可以，你只管吩咐。康王点点头，好。不过他心里合计，这个老头绝不是等闲之辈，言谈话语有些个来头。从此以后，崔绡不离康王的左右。崔绡留心的观察，见康王和金兀术关系很近，崔绡很伤心，无法向康王诉说二弟的事儿。这阵儿，兵进两狼山，过了河间府，直奔黄河岸。今天正是7月15，金兀术吩咐，就在这儿安营下寨，准备好整猪整羊干鲜果品，我要祭祖。兵随将令，草随风，一声的炮响，安营下寨，连营扎出好几十里。小贩来报告，贡品备齐，请您祭祖。金兀术领着康王，崔绡在后边跟着，来到了中营。中营这块有空地，周围全是树，挺凉快，地下全用红毡铺好了。另外准备好了宴席，放着条案，摆着整猪整羊水果点心，点着蜡烛，放好了香炉，旁边堆着一堆的整蛊香。金兀术的哥哥兄弟侄子全到了，一看金兀术来了，忙站了起迎接，这个喊皇兄，那个喊玉帝，像众星捧月一样往里让。金兀术一抱拳，众位王兄玉帝叫你们多等了。又冲康王说，王儿见见你的皇叔和伯父。康王冲着大家施了个礼，皇叔皇伯父你们好。 这伙人挺不痛快，心里暗暗的埋怨：金乌珠啊，你有两个儿子，侄子下鞭子杆有的是，干嘛弄这么个小南蛮崽子当儿子呢？但是见金乌珠拿康王当眼珠看，别人也不敢小瞧，只可陪着笑脸啊：王侄平身，王侄免礼，王侄请坐。这时金乌珠到了供桌前，拿起一股香点着了，冲着北方拜了拜，插在香炉里，然后跪下：祖宗英灵在上，我弯燕无珠和我的皇兄玉帝与先辈磕头，望陛下英灵保佑我弟兄此番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得下宋朝的江山社稷。到那时，我弯燕无珠必然重修祖庙祖坟。说完了磕了几个头，其他人全磕头。那康王赵构两腿一跪，心里就一翻个儿啊，哎呀，他们是金国人，拜的是弯燕祖宗，我姓赵啊。当年太祖赵匡胤铜锤换玉带得下江山非容易，如今断送在我父兄之手，我现在虽然也紫袍金带，可我爹还坐井观天受苦呢。翻兵还祭祖，可我的祖宗牌却压在北国，我在这儿怎对得起老祖宗啊。想到这儿，他眼泪唰就下来了。金兀术说什么话他也听不见了，别人都坐下，他也像木头人一样坐在金乌珠的身后。这阵金乌珠正高兴呢，端着酒杯：啊，王兄玉帝请酒。康王也没听着，只顾着哭。金乌珠的兄弟泽立看见了，心里很不痛快，啪把酒杯一摔：王兄，小殿下为何啼哭？哦，金乌珠这才注意，他回身一看，康王哭的鼻涕多老长，把脸儿一沉：王儿，你这是怎么了？康王还没听见：王儿，你这是怎么了？崔秀在一旁看见，心里明白，是又高兴又害怕。高兴的是，康王没忘祖宗的基业，他看见金国人祭祖，心里难过，我没白找他一回。害怕的是金乌珠明白真相，非杀他不可，我不救他等待何时？想到这儿忙跪倒磕头：郎主，小殿下刚才舞剑把腰拧了，方才一施礼，这腰一拧又岔气儿了，所以疼痛难忍，他哭的。这时候康王也发现藩王们看他，他吓了一身的冷汗。金乌珠说：王儿，你是腰疼吗？
1: 对，父王，刚才儿又岔气儿了，说话都费劲，本想不来，怕父王怪罪，此时实在受不了了。
2: 儿啊，有事和我说嘛。好吧，老头，你领他殿下休息，找太医给他看病，一会儿我去看他。
0: 是是。崔孝搀着康王离了宴席。
3: 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4: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5: 对一个人来说，什么才是诱惑？金钱
6: 名誉，一种含有天然放射性微量元素的矿。

矿物质被人为地涂在那幅画中的山体上。人为地涂上，而非混在颜料里随画作而产生。也就是说，这幅画在完成以后被人故意做了手脚。公安机关正式立案侦查，通过技术鉴定确认了检测中心的论断。经过一系列缜密论证，负责此案的刑警队长后幸福把辐射案和深夜入室盗取硬盘一案并案侦查。由于这幅画从一开始就被程立红挂进房间，后幸福撒开大网，对程立红的人际关系进行地毯式排查，最终一一排除了程立红被情杀、仇杀、谋财害命的种种他杀可能。夏薇也在被调查之列，因为没有动机，他又被最先排除了嫌疑。在夏薇的恳求下，检测中心的工作人员在将那幅画移交到公安机关之前，同意他将那幅画拍摄下来。夏薇特意请电脑工作室将它制作成摄影版本，大小比例和原画分毫不差。夏薇把它悬挂于床头，日夜观察，山体的颜色是青灰色的，矿物质放射源恰恰就在那块青灰色中。夏薇对着画怀疑自己的母亲，母亲如她自己所说，确实脾气不好，说话也不好听，可母亲确实不是一个坏心的人，给人栽赃的事她干不出来，这一点作为儿子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偏偏又那么巧，怎么就在夏薇家里人急需用钱的时候，就在必经的路上捡了别人丢失的项链呢？陈星宇一点也不愿怀疑夏薇，可又实在找不到让人信服的理由让他相信项链是自己长腿跑到夏薇手里去的。或许是自己错了，他开始怀疑自己。原以为冰清玉洁的纯粹的情感，实际是一种假象。夏薇走近他真的是有某种目的，浑浑噩噩地登上飞机，浑浑噩噩度过十几个小时。到伦敦的第二天，他就一头扎进工作，让自己像机器一样转起来，希望借助繁忙的工作忘掉过去的一切。那些日子，和夏薇在一起的日子，只当做了一场梦吧。陈心宇开始尝试着和别的女孩交往，但基本是一见面就没了感觉，如何努力也找不到感觉。他总是下意识地和夏薇比较，一比较便比出诸多不好，要么性格太强悍他不喜欢，要么腰粗看着就不舒服，要么太任性说句话就会让他烦。别扭了两三次，他就不再为难自己了。半夜突然从梦里惊醒，脑子里跑来跑去的还是九溪烟树的情景，还是那个站在溪边温柔如水的女孩子的影子。渐渐的，陈星宇终于想明白一件事，除了夏薇，对任何一个女孩自己都已失去了欣赏的能力。别说那个无头案没有结果，退一万步讲，就算项链真的是夏薇拿的，她也认了，谁能不犯错呢？就连他的错自己也一块儿爱了。正这么想着，说服自己回头去找夏薇，说服自己重回夏薇身边。这时周占地的长途电话带来一个坏消息，夏薇不见了。

0: 摁完号码成空号了。我给医院打过电话，医院说他辞职了。
1: 这个电话仿佛一只手猛地一拽，积聚在心里的思念和担心一下子决堤了，洪流一样冲垮所有的防线。陈新宇一夜无眠，第二天一早将手边工作做了一番交接，订了回程的机票。他心急如焚地登上飞机时，这才赫然发现，那个女孩子其实早就进到自己骨子里去了，像毒一样已经戒不掉了。青岛流亭机场国际航班出站口，周战地接到了风尘仆仆的陈新宇。通往市内的高速公路上，车子如风般疾驰。
2: 怎么样，在伦敦这半年过得还不赖啊？
3: 还行。
2: 什么叫还行啊？
3: 还行就是还不错。
1: 周战地识趣地闭上嘴，一路沉默。从机场回到市区，陈新宇马不停蹄赶到夏薇曾经的住处。夏薇曾经住过的房子里搬进了新的房客，尽管有心理准备，无功而返时仍然满怀失落。又赶往医院，从值班的麻醉科副主任林雨英那儿证实了夏薇辞职离去的事实。
3: 他为什么就突然辞职了呢？
1: 不清楚，我们也感到很突然。到了夏天正是忙的时候，科里人手不够，人事处不同意他走，可他留了封辞职书，一声不吭就走了。
3: 他没说去哪儿了？
1: 没说。夏薇人品好，脾气好，技术好，业务好，悟性强，上进心强，有责任感。这种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女孩子，
4: 有能干的大哥大嫂，天塌下来有人顶着，还要她扛什么呀？她在与不在，公司这架机器不是照样运转吗？他如今连公司员工都不是，还和他谈什么公司？
5: 妈，话可不能这么说呀。新宇他不是普通员工，他是集团大股东之一，又在国际一流学校读了那么多书，不折不扣的人才呀。不重用他是咱们家的损失。可是新宇呢，眼界太高，咱家这小庙他能看在眼里吗？就算把副总裁的位子拱手送他，他还不是一口回绝啦？
1: 花如锦说的是事实。陈天诺刚过世那阵，陈兴祥正式接手公司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在外流浪的弟弟找回家来，将集团副总裁的位子给他。是陈新宇主动放弃了。陈新祥哈哈一笑，
3: 过去的事儿就别提了，这半年新宇在国外做市场，出力也不小，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天诺这个品牌在伦敦华人市场有了一席之地，新宇功不可没。既然回来了，那就好好休息一下，工作的事先放一放，要不要找个地方度度假，散散心呢？
6: 我没那个福分，下一步有个重要的事儿。
3: 重要的事儿？工作吗？说说看，下一步是继续和周战地经营那个店，还是回来做？
6: 愿意回来就沉下心来踏踏实实干点事儿。你要愿意，下周就开董事会，给你权力，给你空间，让你放手去干。
5: 是啊，新宇，你不是一直想干翻事业吗？只要你认为是正确的，我和你大哥啊，保证全心全意的支持你。
3: 谢谢大哥大嫂的美意。我这次回来，不是来要权力的，而是回来找一个人，希望能得到家人的成全和帮助。
6: 找人？
3: 说吧，找什么人呢？夏薇不见了，我得找到她。尽快。
1: 一语既出，像个炸弹，粉碎了陈兴祥夫妇努力维持的轻松氛围。首先大吃一惊的是江叔，
0: 他不记

0: 点了？去哪儿了？是啊，他去哪儿了？他上班上得好好的，怎么不见了呢？陈兴祥也纳闷，那个被他认为引入池中的鱼、锁入笼中的鸟突然溜了。看来家人对夏薇失踪一事还一无所知，
1: 我觉着我可能需要你们的帮助。
0: 你和他不是已经分手了吗？
1: 分手了就不管他的死活了吗？
0: 陈星宇的反问让江叔有些尴尬，花如锦连忙解围：星宇，你又误解妈了。
1: 心雨啊，夏薇不见了，我们能帮你什么呀？当初是你们向父亲承诺好好照顾他，为了对得起父亲，是你们叫我去杭州连哄带骗把他带回来。现在他不见了，你们离他这么近居然一无所知，你们这种态度真的让我很惊讶。这时候你们不觉得对不起父亲吗？
0: 陈心雨啊，我跟你说，我并不奢求你做什么，只希望在你回到家里的时候，在我看到你的时候，你能高高兴兴的，进了门能说就说点让人高兴的话，不能说就装个哑巴，要么就别回来。别一进门就跟讨债似的拉了个脸，一进门就给人添堵。
1: 一个人不见了，能高兴得起来吗？
0: 陈星宇站起来，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夜已经深了，江叔在房间里坐卧不宁，躺下也是瞪着两只眼睛，不断在床上烙烧饼。夏薇不见了，为什么不见了？去哪儿了？发生什么事儿了？这孩子可千万别出什么事儿啊！同一时间里，陈新祥夫妇房间，陈新祥满腹心事地钻进洗手间，冲澡完毕，花如锦把干净柔软的毛巾递给他，然后站在他身后，从镜子里望着他的脸。他就知道袒护自己的儿子，自己儿子什么德行他不清楚吗？一个小笼包都消化不了，却要吃一个大肉包。一个城池没攻下来，却要去打一个国家，这不是开玩笑吗？一个人能干多大事儿，取得多大成就，跟他自己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就这样一个浪荡公子，除了女人、狗、旅游，一天到晚的玩，他还能干什么？公司交给他，还不毁在他手里呀？陈新祥一口白沫的刷牙，没吱声。哎，你真要开董事会给他任命啊？陈新祥吐出口里的水，抬头从镜子里望着妻子。
1: 如锦，你还有心思争这个？夏薇不见了，这到底怎么回事？他去哪儿了？你不觉得这个事儿比和老二争位置更让人心烦吗？
0: 你烦？你烦我还烦呢，他去哪儿我怎么会知道？是我把他弄丢的吗？我管他去哪儿呢？我管得着吗？我。
2: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爱情的诱惑》，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英子，编辑演播范舟，感谢您的收听。
3: 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对一个人来说，什么才是诱惑？金钱、名誉、权力、地位，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或许是的。只是对于我来说，这世界最大的诱惑，就是能够获得你的爱情，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够了。长篇小说《爱情的诱惑》，作者英子，编辑演播范舟。欢迎收听。
1: 为辐射化一案，后幸福带着两名警员来来回回地往陈家跑。陈家所有的房间，包括陈太太的画室，都用最科学的探测仪做了检测，没有检出能够损伤人体健康的辐射物。为了配合警方，陈家所有家庭成员，包括张嫂在内，都去医院做了全面细致的体检，但没有任何人查出受过辐射的迹象。陈家的每一位家庭成员都接受了不止一次的详细询问。一向以礼待人的陈新祥终于被问烦了，他以沉默和冷淡的态度表达自己的不满。就连好脾气的花如锦也有些过激反应，有一次他差点把警察轰出大门。而江叔要么一言不发，要么焦躁不安的一顿咆哮。
2: 你们怀疑我是吗？话是从我这儿出去的，怀疑我害人是吗？拿出证据来，拿出证据就把我抓走。
1: 折腾了几个回合，由于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支持画上被涂的放射物质是陈家人所为，侦破工作举步维艰，陷入僵局。后幸福不得不转移办案思路，试图另辟蹊径，寻找新的线索。他开始重点调查芝麻开门，但除了一块电脑硬盘，没有任何线索可寻。硬盘上可供拿出来具体分析的实质性东西并不多，好不容易找到一小段没有被删掉的芝麻开门和程丽红的聊天记录，还通过网络供应商获得了芝麻开门曾经使用过的 IP 地址。可对方是使用移动网卡，用手提电脑进行无线上网的。更棘手的是，对方使用的无线网卡竟是通过外地网络供应网购买的。也就是说，要想查到其真实地址，相当于大海捞针。目睹发生在家里令人震惊的怪事，陈新宇开始被从未有过的痛悔所折磨。这个家看来真的是问题不小，不敢说一定就是藏污纳垢，至少也不能算清清白白。项链的事情，夏薇说那是个圈套，自己当时为什么不肯相信他？混蛋啊！陈新宇揪着自己的头发骂自己，在夏薇被人算计，遭遇不白之冤时，自己不仅没有出手保护她，而且还不由分说地逃走了。这不是和家人一起联手欺负她，把她抛到深渊里吗？想到最后一次通话里夏薇含泪的声音，陈新宇心如刀绞。短短两天，陈新宇先后四次跑到公安局询问办案进程，每次都无功而返。向后幸福打听夏薇的下落，后幸福说，
3: 不要以为警察就是万金油，人丢了要到派出所报案去，我这儿不负责找人。
1: 回到家里，三句话不说完就会吵起来，和母亲吵。
4: 你们到底对他做了什么？要不然他工作好好的，干嘛突然跑掉，而且连个招呼都不打，这正常吗？

0: 为他做了什么？这话我还正想找人问呢。他去哪儿，凭什么一定要跟我们打招呼呀？他一声不吭地跑掉了，责任怎么就在我们身上了呢？
1: 陈新祥一脚踏进门，看到弟弟和继母吵，就后悔回来的早了些，应该在公司再待一会儿。现在碰上了，只能上前劝架。
2: 夏薇失踪已经报了案，派出所会找人的，你耐心等一等，等有了消息就会通知我们的。
3: 坐在家里干等，好消息就会自己来啊？人失踪不见了，不主动去找，光靠派出所的人，派出所就干这一件事吗？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2: 好了，你吵什么吵啊？两条腿的人又不是物件，他跑到哪儿去了，这是谁也控制不了的事情，你愿意找自己找去，回到家里来发什么疯啊？
1: 半夜里，陈新宇从一场噩梦中惊醒，梦见了夏薇和诗诗。在梦里，他们在水里挣扎，夏薇呼唤着自己的名字，诗诗冲自己低声嘶吼。陈新宇拼命挣扎，想要下水去搭救，可双腿就像拴了巨大的铅块，跑啊跑啊，怎么努力都无法赶到夏薇身边，最终只能眼睁睁看着他和诗诗越飘越远。梦醒后，陈新宇从床上跳起来，他发了很久的呆，这是什么梦啊，太不吉利了。一会儿又安慰自己，梦和现实都是相反的。后半夜再也没有睡去，他打开电脑给夏薇发邮件。
2: 妞妞，你在哪儿？到哪儿去了？你还好吗？我回来了，我回来恳请你的原谅，你能原谅我吗？见信后尽快回复，担心。
1: 点了发送键，他又登录 MSN， 一直做到天亮。名为妞妞的头像一秒钟也不曾亮过。这些日子，每天陈新宇都要几次打开邮箱。令他沮丧的是，邮箱里的新邮件数始终为零。陈家院里静悄悄的，陈新祥夫妇上班去了。除了那个一直隐形人似的张嫂，只剩下江叔一个人。辐射事件的发生，像从天而降的咒语，牢牢箍在江叔心头，让他呼吸不畅，郁闷难当。上次陈新宇进门来拌了几句嘴，有三天没露面。江叔主动示好，打了两次电话给儿子，喊他回家吃顿饭。儿子每次都说不用了，在外吃过了，谢谢。语气是不冷不热的，也很客气，把母亲当成陌路人。江叔气得摔了一只碗，做好的菜全倒马桶里，冲进下水道了。有些不利于江叔的传闻在外界悄悄云游，流来流去，竟流出了 N 个版本。其中一个是这么说的：陈太太江叔巧妙投放辐射源，欲伤人性命，之所以干这伤天害理的事，只因怀疑姓夏的女孩子是陈天诺的私生女。这些传闻不知从哪里流出，长了翅膀一般，短时间内在那个所谓上流圈子里迅速蔓延，大有燎原之势。待江叔有所察觉时，以往熟悉的朋友，甚至要好的朋友，大多对他敬而远之了。有些人对他像躲避瘟神，唯恐避之不及。可想而知，陈太太的焦虑和郁闷以不可阻挡之势迅速升级。外面传来汽车进院的声音，陈新宇一声不响地走了进来。他现在看到母亲就像看到仇人一样，要么一进门就一头扎进楼上自己的房间，不知忙什么，忙完就走；要么就是兴师问罪一般，专挑令人痛苦的话题，为什么为什么的问个不休。以前母子之间那种和谐亲近，其乐融融，

0: 打也好骂也罢，就算一言不发也可以达到沟通的融洽境界，完全远去消失了。江叔在卧室里整理衣服，洗净晾好的衣服他都要亲手一件件挂起来或叠起来，分门别类地放在衣橱里。陈新宇走进来，立在母亲身边，一脸阴云密布。有什么办法？谁让你江叔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夏薇和儿子的婚事？如今夏薇因好友被一幅噩梦一样的画辐射致死而逃离大家的视野，这头号罪人舍你其谁呢？陈新宇先打破了沉默，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1: 想打电话和你说来着，犹豫了一阵，还没来得及说，你就回来了。
0: 如果我不回来，这个电话你是不会打的。
1: 虽然我很想身边有个可以说话的人，可这种事情还是不想让你搅和进来。
0: 我是外人吗？怕家丑外扬？
1: 这不是什么好事，不想让你知道。
0: 为什么？是不敢，对吧？
1: 不是，是因为我什么也不知道，不知道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你跑回家又吵又闹，你到底什么意思？是我把那幅画变成杀人工具？是我想害人，因为反对你恋爱就去害你心爱的女孩子？
0: 我没这么说。
1: 你就是这个意思。
0: 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当初让我去杭州找夏薇是谁的主意？是你吗？妈，你告诉我，是不是你？还有那条项链，究竟是怎么回事？他是怎么跑到夏薇手里的？是不是有人栽赃陷害啊？
2: 江叔嘴唇发抖。
1: 是，是我，是你妈干的。你妈要杀人，你妈有这个胆量吗？别人不了解你妈妈，你还不了解自己的妈妈，栽赃陷害，亏你说得出。这事儿你妈干得出来吗？啊！你要是真怀疑你妈，现在就去举报。我养你这么大，你良心叫狗吃了呀！啊！居然怀疑你妈是杀人凶手，你还是我儿子吗？啊，
0: 妈，妈，对不起，对不起，妈，我不该说这些话惹你伤心。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不会做那样的事情。但是妈，我现在只想把事实真相弄清楚，家里是不是还有很多事情瞒着我？当初是我从杭州把夏薇给哄过来的，现在她不见了，如果不把她找回来，如果不能看到她平平安安的，我这辈子都没法安宁啊。
1: 她对你就这么重要啊？
0: 妈，口口声声要照顾人家，却让人家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现在一个大活人突然不见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们怎么可能像没事人一样呢？
1: 那你要我怎么样啊？啊，不吃不喝等死啊？
3: 山水之旅五月二十三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漓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

0: 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1: 八王千岁赵德芳失踪了，吓坏了大头鬼方叔安。天黑以前，他跑进安庆宫，见着宁总管一问没回来，他就预感到事情不妙。方叔安折回来，又跑到大相国寺，摸着黑四外寻找，没有。大头鬼一想，别耽误了，快回开封送信儿，就累死我，我也找不着了。就这样一口气儿，他又跑回开封府。一进前院的校尉所，他就喊上：“各位呀，不得了了，八王爷丢了，了不得了！”推门，他进了东面的校尉所。这个地方就是供抓差办案的人休息的地方。东面有10间房子，西面有10间，这屋里十分高大敞亮，有桌椅板凳。开封府的办差官基本都回来了，有躺着的，有坐着的，屋里的空气非常沉闷，没有一个人说话。翻江书讲评坐在8仙桌旁边，俩手拄着腮帮，正在这儿发愁。什么原因？他们调查刺杀三国舅的凶手为白云瑞一案，腿都跑细了。如今是第26天，仍然此案渺无踪迹。怎么办？到了时候白云瑞得掉脑袋，所以人们都发了愁了。正这时候，方叔安跑进来了：“哎，中尉呀，别闲着了，八王爷丢了。”蒋平也没听懂他喊的是什么，一看方叔安这个样子，不由得火往上撞，把小眼珠一瞪：“你查的什么？”“哎呀，我的四爷，八王爷丢了，去你妈的！”啪！蒋平给方叔安来个嘴巴：“你胡说什么？八王爷丢了，你怎么知道？”“哎呀，我的四爷爷呀，你都把我急死了，我这一肚子话没法往外道，是这么回事。”方叔安把这一天的经过，以至方才在相国寺发生的事情讲述了一遍。办差官众这一听啊，全都傻了。蒋四爷急得一跺脚，抡起巴掌给方叔安就削了5-6下，啪啪啪啪啪！混蛋，混蛋加3击！你没想想，你算个什么东西？你装什么能耐梗？你为什么保着八王爷私房？你说八王爷丢了，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2: 我四爷爷，你就把我打死也没用了。可也不怪我呀，八王爷非要去，我敢抗旨不遵吗？我他妈打死你！
1: 斩南侠过来了：“四哥，四哥，这何必？”舒安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

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咱们赶紧分头寻找才是。刘世杰、沈明杰点头。四叔，别着急了，你也别宅被舒安，快点，大家找吧。开封府的人全撒下去，找到定更天，把相国寺周围500多家的门全砸开了。你找没有？他们原以为八王爷一胆小，不定躲到哪家去了，或者是哪家把他留下吃晚饭，或者是把八王爷吓傻了。可是这没找着，大伙儿沉不住气了，赶紧率队回来禀明报相。因为这个事情可闹大了，包大人闻听一跺脚，嘿，心说福不双至，祸不单行，一波不平一波又起呀。云瑞的案子还没有头绪，八王又失踪了，这可怎么得了呢？为了慎重起见，包大人命蒋平2次返到安庆宫，问问八王回来没，一问没回来，安庆宫也乱了套了，这些太监急得团团转，问包大人怎么办。包大人说此事暂时保密，不能让皇上知道。仁宗是大孝之人，听说王叔丢了，急火往上一升，背不住就有个3长2短的，咱们尽量还是找。简短接说，这一晚上谁也没睡觉，找到天亮也没把八王找着。包大人一看再不能捂着了，这个事儿既然找不着，就得奏明天子啊。他赶紧坐着大轿来到寝宫求见仁宗。当他把这个事情一说，仁宗二话没说，俩眼往上一翻，啊，顿时就吓死过去。大家七手八脚把仁宗皇帝抢救过来，四弟仁宗是顿足捶胸，放声痛哭：王叔啊，倘若你要是有了3长2短，朕绝不独生。皇上一想，我也不活了。包大人跪倒在皇上面前请罪，最后大家苦劝，仁宗头脑冷静冷静，对包公说：包卿家，既然发生如此大事，你就应该早报朕知啊。这样的，我命你3天之内必须把八王爷找回来，如果3天之内找不回来，就休要见朕。包大人赶紧领旨回到开封府，心说3天，3个月我也找不着。既然事情发生了，就说明它有一定的复杂性，肯定在东京城里或者围着东京不远有大贼窝子，有一批凶恶的贼人，有计划的、有步骤的在这作案。不然的话，开封府破案从来就没费过这样的劲。但是事情逆来顺受，包大人只好抖擞精神，命蒋平展昭众人继续寻找八王。头一天什么收获也没有，第二天照旧。到了第3天晚上，包大人就傻了，晚饭没吃，坐到书房两眼发直，一句话也不说。但他心里很清楚，明天是最后的日子了，既然找不着八王，我就犯下失职的罪。皇上说的挺清楚，找不着八王，我们君臣就不必见面了，那个意思叫我自寻方便，干脆我不是抹脖子就是上吊。

以尽臣之，蒋平、南侠各位英雄，谁也不敢喘粗气，蔫溜溜在两旁站着，一个个的心跟开了锅了似的。你看这帮人着急呀、啊，方树安比大伙还着急。虽然说皇上没责怪他，包大人也没责怪他，他总知道这事儿完不了。八郎爷真找不着，就该找他算账了。方树安心中暗想：我算倒了八辈武的血霉了，怪不得我打胜仗，这他妈叫回光返照，临死临死了让我露了脸。我刚升了个五品官，就落了个灭顶之灾，看来我们老房家的人净做他妈缺德事儿，把这点毒火都积到我身上。哎，他又想起徐良来了，心说干老干老，你要不回山西有多好，你老人家要在开封破这案子，我相信不费吹灰之力。可你老这一走，我老叔又被投进大牢，剩下一大帮全他妈是饭桶。哎呀，这帮人就知道说别人不行，没看看自己是什么变的。我得怎么办呢？明天是最后一天呐，看这意思，包大人大概做了最坏的准备了。包大人要出了三长两短，我他妈也不活了，我就得找个地方抹脖子或者尿跑尿，把我自己淹死。哎，房川就觉这个肚子怎么那么难受，拧肠那么疼，肚子

0: 子就奔后院跑。这阵谁注意他呀？王叔安蹲到后院这个茅厕里头，蹲起来就没完了，心里头想着事儿，这屎还拉不出来，这两天一股急火，大便还干燥。刚才这么个事儿，房叔安就觉着眼前，什么呀？是我眼差了，穿过一只大猫去？
1: 不对，
0: 猫没有这么大个儿。房叔安正在胡思乱想，又一条黑影在他面前一动，这回他看清是人。老房心说：“这是谁呀？吃饱了撑的跑这撒花来。”
1: 又一想不对，
0: 开封府的人都愁坏了，哪有功夫跑这烂蹦来？看这意思，鬼鬼祟祟，莫非是贼？哟！老方眼前一亮，他就把拉屎这茬忘了，赶紧把裤子提上，裤腰带系好了，从茅房出来了，闭住呼吸，躲在墙角，睁着母狗眼仔细看着。按现在钟表说，要在3分钟左右，这两条黑影从短墙上嗖嗖就窜上高房。这回方叔安看的是非常准，啊，贼！老方高兴了，这些日子他就盼抓贼呢，要抓住能撬开嘴巴，就能把这个秘密弄清楚，不然的话这案子没个破呀。房叔安一想，莫非这案子到了头了，该着出能的时候，不然的话怎么来了贼了？难道这是真的？他这个心呢就跳成了一个的。后来他稳定稳定迈步从墙山转出来，偷偷摸摸地窜上短墙，然后一换腰，他也跳上高房，像猫似的往房坡上一趴，注意观察。就见对面这两条黑影趴了片刻之后，奔包的人的书房，这个动作这个快劲就甭提了。房叔安一直在后头跟着，一看这两条黑影上了包大人的书房之后，趴到前坡不动了。房叔安这才从房上跳下来，闭上眼睛，心里念佛：“阿弥陀佛，菩萨保佑，可别让这俩贼跑了。”方叔安眼珠一转，打定主意，一边系裤子一边往前边走，嘴里头还瞎叨：“哎呀，这肚子这疼，哎，人吃五谷杂粮啊，妈没有不闹病的，哎呀，明儿得找个先生看看。”说着他就进了书房。樊江鼠一看他嘴里头胡叨，气得狠狠瞪他一眼。方叔安心说：“你甭瞪我，我向你来禀报最主要的事儿来了。”可是那蒋平把脸转过去了，没瞅方叔安。老方往旁边一看，靠着里屋门呢站着南侠，他恐怕被房上的贼发现，因此方叔安假装进里屋喝水，拽了一下南侠的衣服。南侠就知道有事儿，很机警的进了里屋，回首把门关上。什么事儿？展爷爷，有情况啊！
1: 什么情况？
0: 来贼了！是吗？在哪儿？在咱们头顶上，俩。 你看准了，一点都不错。

0: 现在在皇上趴着观察咱们，詹爷爷可不能让他们跑了，真要跑了这案子可没法破了。嗯，好。说话这功夫，义侠太保刘世杰、日月分行小太保钟林从外边进来了，俩人口渴进屋喝水。南侠赶紧把他们俩拉到面前，轻轻的把这件事儿对二小说了一遍。二人一听眼睛就瞪圆了，好，您说怎么办？你们两个人假装溜达出去，千万不要打草惊蛇，转到房上一定要抓活的，最好从房上把他们撵到院里，院里的事儿由我来安排。好，好吧，注意啊，要放走了他们唯一你们俩试问，遵命遵命。刘世杰跟钟林也感到非常紧张，俩人装作若无其事，喝了口水，从耳房出来，推开门，离开包大人的书房，往后走。刘世杰故意提高声音说：“上厕所去吧，走吧，我也正想去。”哎，两个人表现得挺自然，顺着东胡同往后转。那俩人又想，这能是真的吗？方栓说的难道没有水分？又一想不能，方栓到了现在绝不敢胡说，就怕他看错了。但愿这是真的。两个人真敢奔厕所，当然假装比比样子，等了一会儿又出来，二人把外衣就甩掉了，紧大带皮靴子闭住呼吸，脚尖点地，咔咔飞身上房。你想刘世杰那能力有多高？在开封府来说仅次于徐良和白云瑞。日月分行小太保钟林那受过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点，要讲究飞檐走壁的功夫，那也是不含糊的。因此两个人跳到房上是声息皆无，就像猫抓耗子似的，轻轻的他们往前移动，等到了包大人的书房，往后坡一看没人。因为南侠说了这俩小子在前坡呢，哎呀，这俩人的心呢就提到嗓子眼儿，恐怕这段时间他们在跑了。二人轻轻地爬上房脊，转身往前坡一看，果然前坡那趴着俩人，这俩人都穿着夜行衣，不注意根本看不出来，这俩人都在天宫趴着扁扁乎乎的，每人背后都背着空刀鞘，手中都提着明晃晃的鬼头刀，头往下低着，看那意思观察屋里的一切，根本就没注意到刘世杰和钟林。二小点了点头啊，为了要抓活的，现在可不能慢了，要再往前出溜就容易被贼发现，所以他们二位使了一招叫猛鸡夺宿，或者叫狸猫捕鼠，用脚一蹬房脊，把两个人就射出去，正好扑到俩贼的身上，把俩贼的脖子给掐住了，这四个人在房上就摔下了，把房檐的滴水瓦给带下十来多块，落到台阶上摔个稀碎。可是刘世杰也好，钟林也好，虽然说手里掐着贼呢，这玩意从那么高的房上摔下来，也不能不顾自己的安全呢，摔个好点怎么办呢？ 所以在半悬空中两个人就撒了手了，护住自己的五官，元宝磕着跟头摔到院里。可两个人也站起来了，这俩贼也要逃走。这俩贼的功夫真不含糊，刚才完全出乎意料，俩贼刚摔在地上，腰眼一叠劲，哎哎啪啪，鲤鱼打挺站起身来，一个奔东一个奔西，咔咔就想跑。可是南侠早已布下天罗地网，能让他们俩跑得了吗？项郎君沈明杰、抄水燕子吕仁杰、蒋昭、蒋小义等人早就做好了准备了，往上一闯，走不了了，兔崽子三趴北风窟窿，把俩人打翻在地，拧胳膊给捆上了。哎呀，大家长出了一口气，像憋饱似的，可憋住了。院里一乱，惊动包大人。包大人一听，这怎么回事是？外面何人喧哗？回相爷，抓住贼了啊！抓住贼了，正是。这时南侠进来了，相爷。刚才卑职布下天罗地网，抓住俩贼哦，如此甚好，多掌灯球把他们带进来。这阵包大人的书房变成了公堂了，所有的人全都挤到屋里和院里，点起100多盏灯笼火把，把俩贼推进来了。借着灯光一看，这俩人还都年轻的，有个个稍微高一点的，红脸留着小黑胡，看这意思不超过25岁，重眉毛大眼睛，小伙长得还挺俊。个小的那个是个白脸，脸了刚才抢破着，滴滴答答往下直淌血。这小伙子胸脯一起一伏的直喘粗气，看这样21、22岁，都是青色夜行衣，寸排骨头钮，背着空刀鞘，刀已经被人家缴获了。这两个人进了屋，先是一惊，往四外看看，又瞅瞅正坐着包大人，然后把胸脯一拔，眼睛闭上。包大人冲着蒋平点了点头，那意思叫他问。蒋四爷晃着小脑袋过来了，背着手先给他们相相面。朋友，哪来的？受何人的主使，到了开封所为何故啊？你们的同党还有多少人？说吧。你们别忘了，这个地方要想不张嘴是办不到的。哎，哪来的？说，哪来的？叫什么名字？众人齐声吆喝。这俩人把眼又睁开了，看了看蒋平，又往左右看看，冷笑了一声，又把眼闭上。干脆一句话，你怎么问他俩就是不言语。把蒋四爷急得也冒汗了，扭回头来请示包大人，相爷，这种人是贼皮子，不动横这是不行。好，切记要留活口的，不能要他们的命，更不能叫他们受重伤。卑职明白。来人呐！既然这俩小子顽固不化，就让他们尝尝苦头。
1: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3: 翻江书讲评，审问两个贼，但是这两个家伙把嘴一闭，一语皆无。尽管蒋平怎么说，怎么劝，甚至怎样问，他们也不说话。后来把蒋四爷可气急了，吩咐一声，把这俩小子给我带院去，吊起来。小弟兄答应一声，像拖死狗似的把他俩架到院里。这院啊有两棵树，有人上去拴了两条绳子，把这俩人就吊在上面。刘世杰、沈明杰、蒋小义、钟林站到四级角，每人手里拿着条蟒鞭。蒋平扬着脸问，说不说，叫什么名，谁派你们来的，夜探开封所谓何故，说不说，再要不言语，我们可不客气了。这俩贼闭着眼咬着牙还是不言语。蒋平没办法，冲着刘世杰一点头，这四个人就开打上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你想那鞭子抽在身上那个滋味能好受得了吗？没几下把两个人的衣服就抽。

都开了，直打的是皮开肉绽，鲜血崩流。这俩家伙真有点横骨头，把牙关咬得咯吱吱直响，连哼也不哼，哈也不哈。后来把这俩小子打的竖着脑门子滴滴答答往下淌汗，还是不言语。这时候天哪就放了亮了，包大人一想，别打了，打的时间过长，再把他们打死可就不好办了。最主要的是撬开他们的嘴巴，掏出他们肚子里的话。因此包大人吩咐一声，住手，告诉蒋平把他们两个人从树上系下来，给上上最好的刀伤药，供他们吃，供他们喝，千万要把他们看住，容我奏明皇上再接查审问。包大人上了轿，赶奔八宝金殿。单说四弟仁宗，就这几天他怎么挠过来的，眼睛都红了，是吃喝不下，坐卧不宁啊。一见包大人上殿，皇上张口先问，包卿家可找着我那皇叔了？陛下还没找着霸王啊，朕限你3天的时间，既然没找到我王叔，你上殿何故？陛下息怒，臣有本上奏。虽然说八王爷尚未找着，但是昨天晚上情况有点变化，臣在开封府抓住2名贼寇。哦，抓住贼了？对，审问没有？臣也已审问过，但是这两个人闭口不言，到现在什么也没问出来，臣恐怕陛下担心，特来上殿启奏。哦，仁宗点了点头，他心里一想，虽然说没把八王找回来，但是起码来说抓住俩贼，这个事情就有了希望了，还可以容其缓线。因此仁宗告诉包大人赶紧回府继续审问，一定要把他们的口供问出来。包大人这才领旨下殿，回到开封府，先问蒋平这两个贼押到什么地方。回大人，在校尉所监押。让他们用过饭了吗？他们不吃。哼，上过药没？药都给上了。您放心，这俩家伙死不了，身体非常棒，可劲揍了。一会儿大家休息片刻，继续审问。万岁有旨，必须撬开他们的牙关。扎，时间不大，众人休息完了，把俩贼又提上来了。白天接茬问，当然不能光打呀，包括斩凶飞在内，掰开揉碎给这两个人讲道理，激一阵善一阵，软一阵硬一阵。哎，你有千条妙计，这俩贼有一定之规，哎，就是不说话。眼看又长了灯了，
还

0: 是一无所获。蒋平没办法，吩咐一声吊起来截查打。那块打着，方素安晃着大脑袋，两只眼睛不住地转动。哎，突然他想了个主意，把蒋平叫进耳房。四爷爷，我看咱遇上棘手的事儿，
1: 可不是吗？
0: 我问过这么多案子，就没遇上过这么骨头硬的贼。四爷爷，有道是官断十条路，既然此路不通，咱们应当改变方法。你说吧，你有什么主意，我听听。爷爷，我打算定一条苦肉计，您看怎么样？
1: 苦肉计，小贼真有你的，详细说来。
0: 是吗？我打算如此这么办，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办，您看行吗？
1: 四爷听完了就得皱眉，孩儿啊，那可危险性太大点了，你得吃多大的苦头？
0: 哎呀，我的爷爷呀，我自知罪孽深重啊！你想想，我前者陪我老叔上太师府祝贺，结果出了事儿；接茬陪八王私访，又出了事儿。虽然说不能都怪我，但我也有一定的关系和责任呢，真是罪该万死。因此我才出了这么个主意，即便担点风险，甚至死了，我也是罪有应得。四爷爷，干脆您就答应了吧。说完呐，你的心我很受感动，不过事关重大，我得请示了相爷之后再做决定，你等着啊。就这样，蒋平见着包大人，把方才方叔安定的苦肉计这个方法讲述了一遍。包大人闻听就一皱眉，这个，哎呀，此计虽妙，舒安可得吃苦受罪。是，我已经跟他讲过了，他说了，宁愿把性命都搭上也在所不惜。最后包大人一咬牙点了头了，好吧，就一计而行。
1: 是。
0: 蒋平出来跟方叔安一说，方叔安给蒋平一个劲儿作揖，我谢谢爷爷，我谢谢爷爷，这样我才觉着心安理得。那位说这苦肉计是怎么回事，一会儿你就清楚了。说话的时候蒋平一摆手，不打这俩贼了，把他们压下去，找郎中调治伤症，包扎伤口，不吃饭就给他们灌汤，好保住他俩不死啊。大家该用饭用饭，蒋平向众人一一做了交代，众人一听无不挑大指称赞方大头。没想到他居然能出了这么一条主意，看来行之有效。定更天的时候，包大人升坐二堂，把俩贼提上来了，接查审问，反来覆去就是那几句话，姓什么，叫什么，从哪儿来，受谁主使来的开封，究竟你们想干什么。可这俩家伙仍然是一句话也不说，最后

把蒋平气急了。好，我看看你们俩的嘴硬还是我的刑具硬。来呀，上铁烙去。时间不大，三班人一端了两个大炭火盆，那炭呢烧得正红的时候，里头有六把铁烙铁，把上那麻布缠着，烧的这个烙铁蹭蹭直冒火星了，离着多远都烤人的脸。蒋平用手一指，二位看见没，这点线长成不，嗯，我可跟你们说清楚，先烙你们的背，后烙你们的胸，接茬就烙你们的脸蛋子。既然你们俩不张嘴，今儿个我就叫你们成着烧饼。传他，这俩人先是一惊，接着把牙关一咬，还是不说话。蒋四爷气急了，亲手抄起把烙铁来，好小子，我亲自动手。说着拎着烧红的烙铁奔那个红脸的就来了。那位急咬牙关等着挨烙。正这时候，方树安从人群之中出来了。你等等，你等等。蒋四爷一回头，什么事儿？我说蒋老爷，手下留情啊，这可烙不得。为什么？你想想，水火无情，这样烙的肉上，这肉就熟了。要烙个三下四下的，这小伙子命就交代了。您可不能下此毒手啊！您看，抽他几鞭子，揍他几拳头，甚至揍他一顿棍子板子都行，唯独这玩意儿五行之祖，这可不能随便动用啊。四爷您高个手吧，放你妈的紫花屁。放出来，我在这儿主审，你算个什么东西，撒鼻子眼儿你多出这口气儿，快退到一旁，哪有你说话的地方。哎，我蒋老爷，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就是你官大我官小呗，你也不能出口伤人呢。我说的哪点不对？你包庇这俩臭贼？不对，我可没那点意思，我是怕你把他俩烙死一无所获。您别错理会我的意思了。少他妈废话，滚。蒋平过来照方川咣咣就两脚，这下把方川踹急了，他把大脑袋一拨了，姓蒋的，别这么不讲情面，我小名也是五品带刀御前的校尉，你对待国家的五品命官就如此无礼不成吗？我怎么着啊，你还觉着你是五品官啊。方叔安呐、啊、这屋没外人，有什么咱说什么，你就当了一品官，你的根底儿也不正，你是拆了茅房盖楼臭底子，赶紧给我滚到旁边。俩人越说吵得越激烈，最后蒋平把铁烙铁放下，吩咐一声把他给我捆起来。小弟兄往上一闯，把老方给捆起来了。方树安是大骂不绝，姓方的瞎了眼睛，我怎么跟你们这帮人混在一块儿了？哎，可惜呀，我一腔热血我都撒的不是地方。事到如今，你们也没拿姓方的当人看，他妈爷爷不干。这方叔安嘴挺硬啊，

0: 放厥词，不服不忿，因此被打的是皮开肉绽。这俩贼在旁边瞪眼看着，你看他们俩挨揍的时候他们没太注意，等别人挨揍他俩在旁边看着可有点害怕，一瞅这鞭子下去就是一个口子，鞭子一抬起来血就淌下来，把方栓打得血肉模糊。这俩贼心里头想，哼，活该，你就是方栓呐，我们早就听说过你这小子吃里扒外背叛了绿林道，这是应得的下场，打死你才好呢。可是俩人又一想，开封府太欺负外来人了，你看看在关键时刻就显出亲显出远来了，人家三侠五义的人到时候抱成团对外来人就欺负。其实方栓方才说的话没犯病，就换来这顿胖揍，这玩意儿也太不讲理了。最后一看把方栓打得背过气去了，蒋平转身请示包大人，相爷您看对他如何处置。包大人啪一拍桌子，像这种臭贼绝不宽大，暂且收监，把他压起来，以观后教，斩杀。相爷这俩呢把他们也先压起来，就这样把他们仨关进开封大牢，还都压在一个号里头。今天呢方树安替他俩挨揍了，这俩小子上了最好的刀伤药，一点痛苦也没有，他们俩倒背着双手靠着墙犄角，眼睛贼光四射瞅着昏迷不醒的方栓，一瞅大铁门关上落了锁了，一会儿牢房恢复了平静。这俩贼彼此看了一眼，谁也没言语，就这样昏昏沉沉到了后半夜。方栓脑瓜子一乌楞，把眼睁开了，哎呦哎，伸胳膊抬腿没有不疼的地方。他跟这俩贼不同的呢，他没捆着，就叫方树安非常吃力的从地上爬起来，往后退了多时，后背靠在墙上。
1: 蒋平啊，詹兄飞，我他妈跟你们完不了，就我变成了鬼我他妈也得掐死你们。哎
0: 呀，方栓偷眼看看这俩贼，这俩贼无动于衷还是不说话。在四更天过了，牢房的门开了，灯光一闪，展雄飞带着刘世杰、钟林五六个人进了牢房，没理那俩贼，直奔方栓。别人提灯照着亮，南侠一只手堵着鼻子，蹲到方栓面前。方栓，你想的怎么样了？你认为你说那些话都对吗？方才我们请示了相爷，也再三解劝蒋四爷，只要你承认个错，赔个不是，就算完事儿了，马上把你放出牢房，你看怎么样？我姓展的，少他妈来这套。姓方的哪儿错了？
2: 我没错儿。
0: 冲什么叫我赔不是？你们不讲理，反过来还叫我服

0: 没门儿！我姓方的，宁愿脑袋不要了，我绝不服软。方叔安，要这样，事情可就闹大发了。这条路可是你自己走的，你服了软，你能吃多大亏呀、啊？在这些人面前，你就说两句好话，你对你人格又有什么侮辱啊？哎，嘿嘿，姓展的，别往下说了。我这阵才感觉到人格的可贵，我是绝不能说好话。好好好，算我白说。嘿，方叔安呐、啊，将来你有后悔的时候。南侠一转身走了，咔嘣，把大锁锁上了。转过来，到第二天，外边喊。提方叔安，这俩贼小眼睛瞪着看着，就见牢门一开，把方叔安像拖死狗一样拖出去了。这大牢上面有个窗户，因此顺风的时候听得非常真，他们就听着方叔安呢连喊再叫的祖宗奶奶的骂，紧跟着就听见挨打的声，这两个人的心呢、啊、就缩紧了。要有一个多时辰，再看有两个人把方叔安架回来，浑身上下没好地方，哭痛往地下一推，转身把牢门锁上，人就走了。俩贼往前凑合凑合，完了，死了。嘿，他们拿磕膝盖晃晃方叔安的脑袋，一看多少还有点知觉，还没咽最后一口气。又到了晚上定更，方叔安明白过来了，哎呀，肋条骨折了，哎，骨头折了。这回这俩贼呀、啊、实在憋不住了，看看没人监视，那个红脸的往方叔安跟前一凑，怎么他们又打你了、嗯、方叔安点点头，心说话哦，你俩不是哑巴，终于会说话了啊！虽然这话无关紧要，毕竟他是张了嘴了。这红脸的接茬说，方爷，虽然咱没见过面，你的名我们早就听说过，嘿，没想到你们当官的内部也耗子动刀窝里反，哎，我们认为光打我们动真格的呢，闹了半天你们内部人也受此酷刑。方叔安闻听打了个嗨声，哎，你说错了，人家三侠五义小五义小清洁，人家不能这样，这是对付外来人，我他妈瞎了眼了，起走一步错，难办俱是空。方叔安哭开了，这俩贼又半天没说话。等方叔安哭罢止住悲声，那个白脸的也凑过来，我方爷，你估摸着他们得怎么收拾你，你这官司什么时候能了结？哼，我跟你们哥俩一样啊，咱们怎么能一样，都得挨刀。我把包黑子气急了，他说了，明天正当午时要把咱们三个人推到云阳市口开刀问斩。
1: 真的？
0: 那还假的了，这包黑子亲口

0: 好说的，他们说的出来就办的出来，神和黑呢。
1: 机舱内被淹没，机器停止转动。赵小楠听到这个消息，痴呆在那儿，望着敌舰上炮口不断闪射的火光，舵房玻璃噼噼啪啪在眼前横飞，知道最后一丝愿望已经破灭，只好让大家穿好救生衣，准备离艇。无情的海浪在一寸寸吞噬炮三号艇甲板，海水快速地淹没艇员们的腰肢，敌舰仍在肆虐地向毫无还手之力的炮三号射击。此时炮三甲板上的艇员已经置生死于度外，赵小楠降下桅杆上的国旗，带领大家宣誓：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忠于祖国是我们坚定不移的信念，不论在何时何地，我们都要与敌人战斗到底，誓死不做俘虏，我们一定要游回去为战友报仇。庄严的宣誓声中，一个个身影被海浪卷走。赵小楠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海水激醒，举目望去不见一个战友，只感到浑身刀割样疼痛。试了试，右臂已经没有知觉，右腿也浪荡在海水里不听使唤，只剩下左侧肢体还能动弹，游泳变成了原地转圈。现在有两条路摆在他的面前，回头是大陈岛，相距十华里，虽然游过去有困难，但毕竟是一条看得见的生路。前方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波浪后面，距离大陆最近的点也有40多华里，游出这样漫长的距离几乎不可能，但是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大陆方向。他借助海潮起落，用一只手臂吃力地滑动，靠自然动力前行，渐渐地滑速减慢。蓦然间，他看见浪尖上出现了一个人头，大声喊道：等等，我们一起游回去。但是话音未落，浪头打来，把他狠狠地压入了浪渊，连呛了几口水。等他再次浮出，战友已经不见了。不过他想，身边的战友也在往祖国方向游，大家虽然看不见，目标却一致，这就够了。这样一想，立刻打起精神，手臂也增添了力量。从早晨落水，日头在一点点地升上头顶，暖洋洋地照耀在海面，渐渐地使人麻木，昏昏欲睡。不知何时，远方一对帆船开过来，赵小楠一下子振作，看到了希望，脱下裤子在手臂上摇动呼喊，同时拼命地往前滑。帆船调转头朝向这边，上面人已经看得清楚。忽然间一排子弹打过来，赵小楠这才发现上面是海匪，一个猛子扎进水里，拼命地往反方向游。也不知过了多久，直到把枪声远远地甩在后面。恍惚之间，日头偏西，海水变得凝冷刺骨，又苦又咸的海水时不时地呛入鼻子咽喉，火辣辣的干疼。他口干舌燥，一天没有进食的肚子在咕噜噜叫，人像一片树叶飘在水面。有一瞬间，他产生了放弃的念头，他只要脱掉救生衣，一切就可以结束。但随之而至的是分队长邵建明的形象出现在眼前，像一尊金刚瞪大眼睛看着他，似乎在说：你没有权利放弃生命，你必须游回去向上级汇报海上发生的事情，为牺牲的战友报仇。他继续往前滑，肢体已经麻木，重复着同

一个机械动作，一下一下，开始滑十几下休息一次，接着滑，后来滑三两下就要停下喘息，每抬起手臂都要付出巨大的毅力。天渐渐地暗下来，海上起风，浑浊的巨浪推着他不知道飘向何方。朦胧中，前方不远处出现一块礁石，潮水涨起来，礁石便淹没，潮水退落，礁石又露出。他情不自禁地朝礁石游去，结果却不是他想的那样简单。经过几番努力，浪潮一会儿把他推上礁，一会儿又拉他下来，他只能远远地看着，无力达到目的。他冷静下来，观察了一下潮汐规律，决定依靠海浪的冲力登上礁石。海浪再推着他往前冲的时候，他抓紧时机紧滑几下，尽量抠住礁石的缝隙，等待第二次冲击。后面的浪又一次推动他，他就再往前攀爬。最终他成功了，人像一条布口袋样单在礁石的顶上昏迷，海水一点点的上涨，海浪冲刷他的头，撞击上礁石，一阵剧痛，醒过来，看见已经是满天星斗。他挣扎着坐起来，借着微弱的天光，发现浑身被海水泡得又白又暄，指甲盖变成了青灰色。他数了一遍身上的伤口，共有12处，脱离海水之后不住地淌血。他知道照这样淌下去，不等游回到岸上，这血就淌光了。他脱下海魂衫和短裤，撕成布条，挑选了几处大的伤口进行包扎。包扎过后不敢多停留，他清楚停留的时间越长，体内消耗就越大，生的希望就会越小。他一回到海水里就昏厥过去，伤口猛然接触海水，钻心般疼。在他朦胧的意识中，天上的星星和闪亮的海水融合成了一团。又经历10多个小时之后，62师机帆船发现了他。从他伤口上缠绕的海魂衫布条，他们判断他应该是炮3号上的艇员，赶紧送回港内医院。赵孝南醒过来说的第一句话是：快派船去救人，我们还有人在水里。

0: 请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新中国海战档案》，作者崔京生，演播刘军。
1: 炮三号艇沉没，11名艇员牺牲，陈雪江为部下擅自出击气恼，同时又为赵孝南等人英勇杀敌而骄傲。他主动承担责任，向华东海军作出汇报。与此同时，

见后，决定再把方案报一次，列出详细内容，提供给上级参考。方案再一次报上去，大家陷入焦急等待。浙江军区的答复终于回来，慌乱应战，砍断缆绳，向宽阔水面夺路而逃。炮艇哪里肯放，廖云台一声令下，各艇自行掌握情况攻击。顿时港湾内捉对厮杀，天昏地暗，险首相撞，难分敌我。张嘉林率领三艇围住京中一号，轮番施射。京中一号仗着吨位大，在大队长李希邦指挥下反扑，企图撕开一道口子冲出港。张嘉林命令集中炮火封锁舱面，一阵扫射后，李希邦毙命，京中一号不敢恋战，掉头逃窜。张嘉林率三艇穷追不舍，京中一号见难以脱逃，至披山岛西南海面挂起白旗，炮艇靠上去跳帮抓俘虏，解决战斗。生擒首领，炮艇大队群情振奋，杀个回马枪，重返锚地，发现炮107号艇正在与新宝顺号纠缠一团。新宝顺号倚仗火力强，疯狂压制炮107号，企图一举击沉。炮107号艇长杜克明本是原二舰队林尊部下，在国外学的就是正规海战战术，此刻也管不了那么多了，搅和进混战，距离敌艇近20米，眼看就要撞上，拔出手枪，率领轻武器扫射对方舱面。船长在他面前当场脑袋开花，让他终生难忘。新宝顺号掉过头，躲闪过纷飞的炸药包手榴弹，以更猛烈炮火封盖炮107。炮107边打边退，避开撞来的新宝顺号，险些侧翻。这个时候，炮103号艇上张嘉林把这一幕看在眼里，心急如焚。眼见得兄弟艇靠也靠不上去，打又打不沉，渐渐处于被动劣势。情急之中，突然发现对方艇是木壳结构，顿时一个主意在脑海闪过，撞上去。他下令又满舵，艇头对准新宝顺号，大吼一声，目标敌新宝顺，全速前进。霎时箭离弦一般，钢铁艇首对准新宝顺号开足马力，海风在耳边呼啸，海水飞溅上碧空，炮103号上官兵眼中喷吐怒火，胸中燃烧着为炮3号弟兄讨还血债的仇恨，双方距离急速缩小。现在不论是哪一方都不可能脱逃一撞的命运，新宝顺号上面的人对对面冲来的炮103号不知所措，惊呆在那儿，一时忘记还击。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1: 您知道新中国海军自1949年4月23日诞生之后打过哪些海战，在哪儿打的海战，海战的经过如何？至今为全世界所关注的中国大陆与台湾和平统一的问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还是偶然事件所致？请听海军资深作家崔京生创作的长篇纪实文学《新中国海战档案》，为您解密1949年至1965年发生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海战。演播刘军。
2: 咣当一声闷响，炮103艇化作一把利斧，深深嵌入新宝顺号

剿灭海匪，加强海上巡逻的同时，采取有计划、有重点的收回敌占岛。1950年12月15日，舟山基地派出护卫舰遵义号、登陆舰碾庄、卫刚、车桥等各类舰只21艘，协同陆军22军64师190团向南九山岛发起攻击。当时岛上驻守着国民党浙江人民反共突击军第二支队170余人，配备了各种轻重火力，并配有帆船10余艘。登陆编队于15日14时由定海起航，20时抵达南九山岛海域。这个时候天色向晚，各舰船之间出现联络障碍，战斗队形还没有全部展开，登陆作战信号竟然下达，来自各单位的登陆舰船一时不熟悉地形，接到命令难以确定登陆点，延误了攻击时间。岛上匪首卞之庆发现情况，率指挥部20余人乘帆船从岛的另一侧逃离，守军失去指挥，稍作抵抗即化妆分散躲进渔村。登陆部队占领全岛后，随即拉网式搜剿，经过两昼夜抓捕，16日19时结束战斗，共计俘守军38人，兼大队长以下100余人。17日大陈岛方向得到消息后，派出永字号扫雷舰、登陆编队炮艇分队和两个登陆艇分队奉命出击，双方纠缠交火长达8小时，下午16时15分敌舰重弹起火撤离战场，艇队返航，经清点，炮艇分队分队长张彤及两名战士在战斗中牺牲。登陆作战结束后，舰艇暂且没返回舟山，按基地通知本应转移六横岛港内避风，但因领导思想麻痹，全都留在原地抛锚。18日23时，海上风浪突然增大，锚泊舰艇没有及时采取防风措施，手忙脚乱，与风浪搏斗一个通宵，天亮的时候发现大部分舰艇或搁浅或触礁，车桥舰舰体破裂下沉，六艘舰艇断锚搁浅，其中两艘搁在礁石上艇底断裂，对方得知消息立即派出军舰袭击，双方激战，登陆编队船只不整，且战且退，艰难招架。战斗结束20日，趁着早晚高潮，四艘艇脱离礁石滩。21日风平浪静，滩头一片狼藉，编队抓紧时间抢修，经请示上级，海上指挥部忍痛将破损严重的车桥号登陆舰及201号、212号登陆艇就地炸毁，所有作战部队于25日撤回定海，这一仗告一段落。攻打南九山岛同时，登陆潭头山岛战斗也展开了。潭头山岛位于石浦港外，守卫着国民党国防部沿海工作队500余人，配有两艘机动船、机帆船及帆船10余艘。1950年12月15日，温台巡防大队登陆艇221号、222号掩护陆军65师193团6个连乘机帆船向潭头山岛发起进攻。登陆部队攻占滩头以后，守军一部即弃岛逃窜，登陆艇21号、22号接到命令，迅速两翼包抄，穿插逃窜船队之间，实施各个击破，激战三个时辰，击伤一艘主力铁壳船，五艘机帆船被击沉，随船70余名海匪溺毙。战斗结束后清理战场，共毙伤守军130多名，俘沿海工作队副司令以下226名。南九山、潭头山两岛解放，国民党军失去石浦以北海上立足点，苏浙沿海渔行业一度恢复正常，渔民纷纷下海捕鱼，同时双方旷日持久的海岛争夺战也就此拉开了帷幕。1951年2月15日，
张爱

太平正式调离华东海军，出任浙江省军区兼第七兵团司令员。1950年1月，中央军委电令，为统一管理各地人民海军及现有舰艇，调12兵团兼湖南军区司令员萧劲光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刘道生为海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并允许由原兵团直属部队抽调部分机关干部作为海军直属机构之行政基础。同年4月，萧劲光一行从长沙出发到北京，借协和医院礼堂召开海军机关成立大会。从此，华东海军归入新的隶属体系，作战指挥仍归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辖区范围划定在苏、浙、闽三省沿海之内。1952年11月8日，华东海军迎来了新任司令员陶勇。陶勇原名张道雍，1912年1月生于安徽省霍邱县一个农民家庭。1929年4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红军连长、团长、师长、新四军苏皖支队司令员、华野第四纵队司令员、第九兵团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等职。值得一提的是，在陈毅、粟裕领导下，1942年新四军成立了第一支海上武装新四军海防团，团长陶勇。海防团创立之初仅三条黄花船，百十号人，在陶勇率领下转战南北，收编海匪孙二虎，策动敌伪新亚救国军副司令员陆周访起义。一年多时间里，扩编为三个团，成立了新四军苏北海防纵队。新四军水兵战歌中唱道，我们是中国未来的新海军，我们要担负起海上的使命。毛泽东1953年视察华东海军舰队，曾握住陶勇手赞誉，我久仰大名，你的仗打得好啊。陶勇到任后，转年根据海军统一部署，在浙东地区进行了国防工程战役勘察。勘察中，根据朝鲜战场经验，总结出一整套基地建设原则，提出了重点建设与分散配置、地面工程与地下工程、固定设施与机动设施相结合的海军基地建设方针及方案。后经全体勘察人员、中外专家的精心运筹共同努力，华东军区海军的整体作战指挥体系、舰艇停泊体系、海岸防御体系及海军航空兵基地配置等基本部署和国防工程建设逐步全面形成，并开始抓紧建设。这一年，扩编后的炮艇大队进驻海门，成立了温台巡防区，军港码头由一个变为两个，有了专用输油送水管路，陆地上成立了黄礁关通站，直接归巡防区管，站里没有雷达，还是凭望远镜观察瞭望，太阳一落山就成了盲站。于山过来的特务仍然和陈雪江他们保持着良好关系，这些人化妆成商人，弄一些走私手表在镇上兜售。魏元武花了80元人民币买了只21钻英纳格手表，一直带到他离休还走得非常准。营区周围环境也有所改善，海门镇上不仅有邮电局、银行，还有一个电影院。这一年，码头上有了女军人的身影，他们是巡防区领导的家属，当地人没见过女海军，每当他们走出营区就追在屁股后面围观，成为当地一条亮丽的风景线。原有的组织结构调整后，巡防区人员和装备都有待于加强充实。不久，上级把改装日本鱼轮的实验任务交给了陈雪江，答应改装成功拨一部分舰艇扩充巡防区。这也是陈雪江一直翘首企盼的。前不久，他去上海开会，看见这批因进犯舟山渔场而被我国扣留的日本鱼轮，一看见这种形似军舰、浑身铁甲的渔船就喜欢上了，
比起自己手中的炮艇来，这种轮船吨位大，排水量100吨，机器性能好，速度快，一旦装上武器，远比小炮艇强得多。他当时就建议华东海军司令部改装这批日本渔轮充实部队。不久，日本渔轮驶进海门港，跟着安装的炮也到了，是陆军的战防炮。具体改装方案是，舰首安装一门37毫米口径战防炮，舰尾安装一门57毫米口径战防炮，两舷各安装一门25毫米口径机关炮。在上海方面派来的技术人员指导下，安装工作很快完成。陈雪江亲自出马指挥试射，他有了上一次试射25炮的经验，船开到海门口内的河岔，选好地方，放慢速度，发布口令：目标敌碉堡，预备发。轰的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渔轮原地颤抖，停止前进，硝烟散尽，众人松开堵住的耳朵，半天还晕头转向。只见驾驶台玻璃都不见了，一甲板的碎玻璃碴，天遮布被震得粉碎。满脸硝烟的技术人员过了半天才清醒，看看战场，确认战防炮不宜安装在渔船上。陈雪江却不甘心，又射了两炮，结果更糟，连驻舱里的电灯泡、暖水瓶都震碎了，再发射下去，估计甲板上建筑会坍塌下来。试射结束后，技术人员回上海，很快陈雪江得到通知，日本渔轮不适合安装武器战防炮，改装到此结束。陈雪江拿到通知，郁闷良久，咱们国家没有自己生产的舰炮，进口舰炮又不可能，弃用武器战防炮等于放弃改装日本渔轮，而放弃改装则意味着巡防区的牌子虽然挂起来，却还是那几条小炮艇，换汤不换药。他冥思苦想，熬了好几天，叫来了魏元武，让他再给司令部拟一份改装日本渔轮的报告。魏元武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难以下笔，就说第一次实验没有经验，火炮位置离驾驶台太近，造成失误，建议炮座和驾驶台拉开些距离。那行吗？叫你怎么写就怎么写，哪那么啰嗦。他拿出自己画的改装图纸，魏元武差点把饭喷出来。只见上面的改动就是把前甲板37战防炮调到了后面，后甲板的57战防炮调到了前面。不过他心里还是很佩服陈雪江能屈能伸，足智多谋。

0: 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北京时间5点整，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